0: 线，目前从长浪立交的这个位置开始，一路到黄家湖立交中间这个路段，由北往南方向目前是全线排满的一个状态啊，各位在这边出行花费的时间也会比较的偏长。那可能有些小伙伴就会说，那我就绕远一些走升米大桥。需要各位特别注意到的是，目前在升米大桥九龙湖这边等候上桥的车辆会比较的偏多，目前在这边的话呢，从三清山大道一路到九龙大道中间这个路段也是全线排满的一个状态。今天早间的话呢，因为是长假之后的第一个早高峰，可能大家还是处在一个假期的状态，所以说今天早间的路况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的忙碌，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打起精神来，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地市的路况。九江市的重庆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583米，甘州市的甘南高架路由西向东拥堵600米，于都路的由东向西拥堵337米，邵老市的玉峰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431米，三江西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27米，泸州大道由东向西拥堵834米。高速方面，目前省内各条高速公路车流量正常，路面通行顺畅。
6: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全省晴天，早晨局部山区会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6到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16到18度，全省其他地区14到16度，局部山区13度。明天全省依旧是晴天的天气。今天呢是寒露节气，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天气呢从凉爽向寒冷会开始过渡了啊！不知道多少朋友早上出门我觉得有点冷了。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田海燕提醒，寒露之后啊，最重要的养生原则就是不露脚，脚离心脏最远，血液供应少，脂肪层薄，最容易受寒。睡觉之前呢，可以用热水泡脚15分钟，然后水温呢控制在40度左右啊，泡到微微出汗就可以了。然后泡完把脚擦干，穿上袜子再睡，会比较保暖一些。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开始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

0: 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6: 好，接下来1054健康要知道啊，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很多朋友呢，肾虚调理的时候啊，都会用到左归丸和右归丸。这两种药的名字呢，只差一个字啊，常常都会被大家混淆，但是他们俩功效是完全不同的。一旦吃反了，不仅呢是没有调理效果，可能还会加重身体的不适。这两款经典的补肾名方呢，都是出自明代中医典籍的。简单来说啊，左归丸它是滋肾阴的，然后右归丸呢是温肾阳的，对症服用它才有效。如果说你平时呢经常腰酸乏力、口干舌燥、睡觉盗汗、心烦燥热、舌头偏红，然后舌苔比较少，哎，这就是典型的肾阴虚，适合服用左归丸。然后常见的呢，更年期不适啊，体虚干燥，习惯性便秘，辩证之后呢，使用的都能起到不错的一个调理作用。那如果说啊，你是常年怕冷畏寒，手脚冰凉，然后腰膝酸软，精神疲惫，还有大便稀溏，小便频多的这种情况，那就是肾阳不足啊，这个命门火衰，需要用右归丸来温补肾阳，固本填精啊，同时呢还能够帮助增强身体的免疫力。这里呢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两款药方呢，它有多味药材重合的，它们俩是绝对不能够同时去服用的。左归丸呢是适合阴虚有热的人群，怕冷阳虚的人呢吃了就会加重虚寒，然后右归丸它是专治阳虚体寒的，阴虚火旺的人去服用它呢就会越补越上火啊。那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左归丸呢是常备的非处方药，右归丸的话呢它是处方药，不管你是选用哪一种，都建议还是先辨证体质，对症进补，科学养肾才能够守护身体健康。
7: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8: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了什么大麻烦、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啊，我们的帮忙热线呢也在为您开通0791-883-3001，0791-883-3002。当然也可以把您要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那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啊，也有大家这个互动的话题，如果大家在国庆假期出去玩了，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都去哪里玩了啊，也可以来多分享分享你在假期有没有发现你比如说就在本地玩的有什么新发现的宝藏美食或者是打卡地吗？假期花的最大的一笔开支是用来买什么呢？是用来干嘛了？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啊，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就可以了。然后刚刚不是有朋友说他是去吃了这个广德三件套嘛，然后就有朋友跟我科普了一下，他说广德三件套不是在广东，我以为广东顺德什么的啊，他说是广德是安徽宣城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啊，在那边有很多应该是安徽那边的这个美食三件套。所以但是这三件套，我刚查一下是什么奶茶呀，跟什么小吃之类的哈，到底是什么？可以跟我说一下口味怎么样呢 ？ABC 啊，因为是 ABC 开始说起来的嘛，是去安徽旅了一趟游，是不是？还去了什么地方啊？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下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都是可以的。好，当然在我们这一趴节目哈，也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创意装饰呢，因为他们现在是29周年庆，所以你最近如果说想要找一个装修公司来帮您看看装修啊，看看报价的，找找他们啊，说不定这个价格会给你惊喜，现在优惠力度真的很大。然后都有哪些福利，我们也在有限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来稍微梳理一下啊。因为大家知道咱们广电跟创意呢是10年的老搭档了，这一次他们也是专门针对咱们电台听众征集38套的样板房，在全江西省只有38个名额。那入选了这个样板房之后会有什么待遇呢？首先你是能够享受到集团、工厂跟电台渠道给到的3重补贴叠加啊，你平时自己去找他们是没有这个力度的。现在呢，你是可以去到创意装饰，花1万抵3万，这中间可以省下来2万块钱，对不对？那你省下来的钱就可以用来去置办全套的家电了，因为它本身你签约了之后呢，会送你16大家具，所以你花了一笔钱之后，相当于就是能够达到拎包入住那个状态啊。电话可以记一下，8820-63-2，8820-63-2。那优惠这么大，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偷工减料啊？这个咱们得说，必须得对听众负责。价格实在呢，是因为他们没有中间商。创意它是拥有2000多名的自有直管工人的，也有自有的培训基地，而且工人都是持证上岗，就省去了包工头抽成的问题。然后有很多装修公司他们不都是那种外包散工嘛，然后创意它有自有工人，那你时间又快啊，然后成本又便宜，这个确实很难得啊。另外它有20000平的自有仓储，他们的装修材料基材那些东西全部都是集采好的啊，就能够省去经销商中间加价，而且配送时间很快，24小时之内就给你配送到家了，整个装修速度也很快啊。还有10000平的定制工厂，像你装修完了硬装之后呢，那些什么橱柜、衣柜啊，都是自主生产的，工厂加职工更加划算。工人仓储工厂全部都是自营，就能够从源头上来把控装修品质了，也难怪能够给到这么大优惠嘛。而且创意他们还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间乱加价的这种问题。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我觉得这点还挺重要的哈。每个节点验收了合格了，咱们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反正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最近呢要装修，或者是身边的亲戚朋友要装修的话，先帮他们抢占一个我们样板房的名额，因为现在已经不多了。装修嘛，也最怕隐形增项啊，这点创意装饰呢也是能给大家有保障的，会给大家最实在的一个价格。记住电话8820-63-2，8820-63-2，全省仅限38户的样板房名额征集啊！有装修需求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8820-63-2，8820-63-2。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盐田为大家来看看省会南昌市区此刻的出行路况吧。你好，盐田。
1: 好的，菲菲，买温姐找花红，买红萌找花红，红萌之行首选花红，继续和各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南昌城区的一些道路交通变化。首先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从前沪立交过来的小伙伴需要您特别注意一下，在海域香亭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个交通事故影响。那目前的话呢，由西往东方向去往到主城区这边，整体的行车还是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啊。队尾间断线已经是一路排到了前沪快速路之上了，包括呢目前整个西一环这边的话呢，丰盛快速沿线在前沪互通的这个位置排队积压情况。

0: 会比较的集中，那在这个路段的话呢也会是一个瓶颈的路口，所以说各位在这个匝道会车的位置需要您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那此外就是在长龙胡同包括在皇家湖立交的这个位置，沿线的出行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的偏缓，今天早间整体的车流量还是会比较的偏大的，包括在一些像是升笔大桥的这边的话呢，整体的流量也是有了一个明显的上升，那目前整体的出城方向也是处在一个走走停停的，也是处在一个行车缓慢的情况当中，那各位在三高交界口的位置等候的时间会比较的偏长，需要各位呢提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最后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在英雄大桥桥下的位置，目前的话呢在靠近到水产市场这边双向都会有超过500米的一个缓行情况，包括英雄大桥的进城方向目前在这个和红都高架交接口的这个位置也会有3到400米的一个排队等候情况，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相互礼让。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温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或工行各网点。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4008-6-0。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5: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9: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
10: 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

为您服务。好，一零五四帮帮热线正在为您继续开通，两部电话0791-88330011-88330022。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来赶紧拨打电话直接在线咨询啦。当然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的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补充。今天呢，作为这个国庆长假回来之后的第一个早高峰啊，这个路面上通行压力确实是不小。虽然说像这个南一环呢、东一环就是日常的堵点出现一个车多缓行，但是小事故不断啊，包括咱们一大早开始在沿江快速路这边连着两起事故导致的一个拥堵。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车流是释放了一些，但是你也知道，本身在这个进到九点中间这两个小时里面，这段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一个车多缓行，但是没有开始堵得那么厉害了啊。西环此刻呢，在这个。

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好，当然有说到就是在假期啊，哪里没去都在带孩子补课的。这一位望三省说，他说放假没作业那孩子会更开心，那个补七天课的感觉真的也是挺累的。他说是六年级了，真没办法啊。然后大家都在说嘛，如果孩子有心力就要坚持继续卷，没办法啊。然后那个张威就是那位带孩子补了七天课的，他说确实呢，面对这个应试教育呢，只有这样子带孩子多补补课。还有就是风清晨他说啊，如果补课能进班级前十才值得一补，否则真不如把时间花在兴趣爱好上面，毕竟成年之后还是要就业的。哎，其实我觉得这点我还蛮赞成的，就是你给他补课，去补他喜欢擅长的东西，孩子也有兴趣啊，他上起课来呢也比较能够集中他的一个注意力，对吧？那如果说就是恶补他，就是实在不喜欢听不进的这个科目，有可能真的就是浪费时间跟精力了啊。但是怎么说呢，有一些必修的那个课程，就什么什么语数外啊，这些还是那个成绩得弄上去啊。所以对孩子学习来说，确实家长朋友也会觉得有的时候呢会比较有压力，特别是身边的人如果都在这么做的话，你不这么做呢又好像又怕这个跟不上进度，是吧？当然啊，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是说说就是国庆假期你有去哪里玩，或者是来说说你花的最多的一笔钱什么的，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交流一下，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都是可以的。我们在这儿呢要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啊，如果想给孩子买一件比较保暖哎比较耐穿的这个衣服呢，这款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它是从90斤到200斤都有嘛，尺码的话呢，如果您的孩子个子身高到了我们这个 XS 码的要求升高了，其实也可以给他买回去穿一下看。我们这次价格真的非常划算，因为冲锋衣特别是这种三合一的，每个大几百块钱一般是拿不下来，咱们今天双节活动价是149，吉普的三合一冲锋衣，它是可以分三种的这个穿搭形式啊。如果你是单穿这个防风外套呢，它是属于那种外层能够防水防风的，你不是特别冷的话呢就可以单穿去防风嘛，里面穿件短袖 T 恤，外面套一件这个啊，像今天这个天气你就可以这样穿。然后第二种穿法就是单穿它那个绒面内胆，这个就是适合你再冷一点，因为它那个绒面相对来说就更保暖，你穿上身呢它是那种柔软吸汗又不闷热的，也很舒服啊。然后再冷一点的话，冬天那你也可以内胆加外套这样去叠穿。我个人其实觉得在江西这边啊，尤其是在一些市区的话呢，冬天没有那么冷，也不一定就是说天天要穿羽绒服那种状态，这种绒面内胆加上那种防风外套啊，我觉得其实还蛮真的蛮实穿的，而且它是那种防风帽你可以拆卸下来啊，你又可以多当一个款式去穿。连帽的话呢就显得比较有活力，然后拆了的话呢就是那种立领的比较利落啊。这次一共是有四个颜色能够选，黑色比较百搭耐脏啊，我觉得也是没有冲锋衣的朋友第一次入门可以闭眼去选择的一个颜色。然后还有白色，白色就是拍照比较出片，自带反光板的那个效果嘛，但是白色的话呢它虽然说防水哈，肯定是没有黑色那么的耐脏。当然还有这个浅绿跟浅粉，这两个颜色就是比较个性啊，不容易撞衫。然后从 XS 码到 3XL 的都有，大家可以根据你的一个身高体重来进行选择，买回去可以试穿一下，不满意不合适咱们都是有放心购的一个权益保障，可以给到你包邮退。90斤到200斤都可以穿。那吉普的这款三合一冲锋衣啊，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直接去下单购买了。那这一次的话双节活动价是149一件哈，它的外面那个材质是那种仿荷叶式的面料，冲锋衣的材质一般它都是能做的比较好，然后你选的又是个大品牌吉普的一个品牌嘛，这个水泼上去哈，它是直接在外套的那个外面那一层啊，直接能够成珠滚落下去，它不会吸进去啊，就不会湿渗到里头去，不小心溅到水一甩就干了，出门也不怕这个小雨啊会弄脏外套什么的。关键是很多人担心说啊，你防水跟雨衣那样的材质会不会很闷呢？它能做到就是防水又透气，出汗的话不会闷在里面黏糊糊的，舒适程度直接拉满啊。反正我说这么多还是建议大家可以买回去试试，你穿上身试一下，摸摸手感就知道品质了。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直接去挑选下单啦。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传闻说秋实瓜病已沾，意思啊是说西瓜寒凉，秋天吃了容易得病。秋天之后的西瓜不能吃，会闹肚子，这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很不严谨。对健康的人群来说，西瓜作为一种无害的水果，什么季节吃，什么时候吃都是可以的。坊间之所以会有秋后不能吃西瓜的传闻，有种猜测是在西瓜培育技术不发达的年代，临近秋天气温变低，雨水增多，光照变弱，大地西瓜的口感也会变差，有点违反不时不食的意思，所以啊就有了秋后不食瓜的说法。但是这个不食是说不好吃咱别吃了，并不是不能吃的意思。近几十年来，随着大棚技术的发展，西瓜不但实现了全年种植，还能在这个基础上保证口感，就算是冬天想吃瓜也是能吃上的，如果钱包允许的话。但也有人说了，他秋天吃瓜真的会拉肚子，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吃的方式存在问题。切开的西瓜如果吃不完，长时间放着很容易被细菌污染，如果有致病菌就可能导致食物中毒。西瓜本身含有大量的果糖，如果果糖不耐受的人群在短时间内进食大量西瓜，胃里稀薄的转运蛋白来不及运走过多的果糖，就会导致果糖进入大肠并且发酵，引发肠胃反应。秋天室内外温度变化大而且复杂，还是情绪问题的高发期，这时候肠易激，人群脆弱的胃肠道再受一点冰西瓜或者超量果糖的刺激，就容易一泻千里。其实啊，关于西瓜的谣言非常的多，但其实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西瓜什么季节吃，什么时候吃都是可以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8:46，我们继续有请盐田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盐田。
1: 好的，再见，百问界长鸿蒙转黄鸿，鸿蒙直行首选黄鸿，继续来和各位扫描一下在这个时间段的一些交通出行变化。本来说的话呢，过了8:45之后，整个南昌城区的话应该是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车流开始散退的一个状态了，但是今天早间还是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即便是到了这个时间段，整个南昌城区当中的出行压力仍然会比较的凸显，尤其是需要各位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在九州高架这边，除了之前咱们特别说到的九州高架靠近到了天虹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小的交通事故影响之外的话呢，流量仍然会比较的偏大。那目前整体的由东往西方向队伍已经是一路排过了三高交界口的位置了，包括在洪都高架这边，整体的由南往北方向去往到英雄大桥方向的车辆也会比较的偏为集中。英雄大桥包括在此时此刻的朝阳大桥以及生命大桥，在这个时间段过江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的困难一些。那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建议大家可以优先考虑一下南昌大桥这边来进行一个绕行。红谷隧道的话呢，主要是集中在了东端出口的这个位置，各位需要您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去往到滕王阁隧道方向的车辆会比较的集中，包括在中山西路以及在老城区当中，像是在阳明路叠山路沿线，在这个时间段流量都会有了一个明显的激增情况。那此外的话呢，就是在红谷滩的 CBD 的位置，需要您特别的注意到的是，目前靠近到了地铁大厦周边的路段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忙碌一些，需要各位在这边出行的时候多多的耐心等候。还有的话就是去往到红谷隧道方向，靠近到了这个红谷中大道口的这个位置，目前在这边也会有一个小的事故影响。受此影响的话呢，目前尤其往东方向也会有超过300米的一个环形，当然也是少不了在早高峰时间段一个必堵的路段，就是在风声快速沿线。目前来看到整个南昌大学沿线的路段的话呢，都是处在一个全线排满的状态。此外呢，在长龙胡同皇家湖立交的这个位置，由北往南方向行车压力都会比较的凸显。那各位在以上路段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相互礼让，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百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0: 好的，非常感谢盐田。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长虹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31米，前进东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54米，浔阳东路由西向东拥堵378米。赣州市的东江源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09米，上饶市的武三东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01米。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赣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7: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1: 同步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是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那这样做的话也确实因为他们有底气，整个装修过程会变得更加简单透明。施工的过程当中啊，你一步验收了，一步付款，水电合格了先付水电钱，泥工合格了再付泥工的钱，施工不合格呢砸掉重做，全部公司兜底，资金呢是全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了，所以工艺跟服务也能做得更好，工人早完工早验收早拿到钱，主动权就可以完全在业主手上了啊。如果你想要找创意装饰帮你去看看装修报报价的，可以来拨打电话88206322 88206322，先拨打电话抢占一个优惠的名额。那么创意他们敢做先装修后付款也是因为他们有底气跟实力，因为创意装饰它已经深耕家装行业有29年的时间了，在全国就有超100家的门店，在咱们江西地区这边就有2000多名的这个直管工人，然后还有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的定制工厂，能够做到就是装修的材料、工艺跟施工它都是自主可控的，而且现在又恰逢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福利力度空前，交1万能够抵3万，直接立省了2万块钱啊！而且你签约就会送你16大家具，相当于是花一笔钱全屋直接配齐了，拎包入住，还能享受到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在江西仅此一家。如果你想要找装修公司又不想踩坑，想要掌握装修主动权的，都记得去问一问创意装饰啊！咨询电话是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当然除了我们的这个装修公司啊，咱们还有这个铁锤三项，大家可以考虑来下单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3就可以来下单。这款铁锤三项它是来帮助我们汽车清洗油路的。汽车不管你是混动车还是纯燃油车型，你只要有油路有发动机，那它呢都是里面油路要定期去清理一下的。原来清洗油路比较麻烦，你需要一个一个部件拆下来去洗，但是现在呢我们有免拆洗的这个方式，有带清洁成分的添加剂，你可以直接加进你的油箱里，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在你汽车发动机运行的时候，它就会帮你把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的积碳很好的软化和溶解啊，没有任何的这个不好的作用，然后对我们的这个爱车呢也会更有好处，因为积碳清干净了，你的油路流通顺畅了，自然也不会出现什么动力不足啊、怠速抖动、噪音变大的问题，而且价格啊，现在很划算。我们现在的话呢，主推4套跟5套，因为这两个套组算下来的话，单品到手价可以不到50块，当然也有2套到6。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因为有补能续航焦虑，买了插混车，那在充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把它一直当做纯电车来开呢？首先啊，就算把插混车设置为纯电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发动机还是会启动的，就像比亚迪宋 PLUS 的车主手册里面提到的一样，在急加速、车速过高、爬坡、环境温度过低、电量低等等工况条件之下，纯电模式可能会被迫的暂停退出，这个时候发动机就会介入。而且即使我们的开车环境和路况真的特别简单，能够保持不调用发动机一直在纯电模式下开，但是车子内部的程序它也是早就设置好了的，每过一段时间发动机就会自行启动。所以啊，插混车其实压根儿不能一直开纯电模式。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加。

0: 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首先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2: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赶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5: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0: 兼职吧，
1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1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3: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女人不想老得快，就要多吃皂角米，它黏糊糊的，胶原蛋白含量高，能美容能养颜，让人皮肤更紧致，气色更好。多吃皂角米能美容养颜，这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不正确。皂角米又叫做皂角精，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做雪莲子，因为它的名字当中有一个米字，很多人以为它是谷物，这大错特错。其实啊，它是皂荚树上结的果实，并不是谷物。

过从营养角度来看，早教米和主食确实比较像，它95%以上都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含量有3%左右，是一种高热量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低脂肪的食物。早教米吃起来黏黏糊糊的，很多人认为是胶原蛋白，所以能够美容。实际上啊，这个黏糊糊的东西是多糖，并不是胶原蛋白。多糖是一种糖类，而胶原蛋白是一种蛋白质，并且呢只能在动物食品当中存在，二者根本不是一个类别的东西。即使摄入了胶原蛋白，它也会被消化成氨基酸，再由身体分配到需要的地方，不会专门作用于皮肤。我们平常用水洗白木耳、鹿角菜等，也会感觉黏黏的，是因为它们体内的多糖溶解在水里了。这种植物多糖属于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只能在大肠中停留，并不能够被进一步的消化吸收，更别谈能够进入人体内发挥作用了，也无法对我们的皮肤发挥什么影响，更谈不上美容养颜。所以啊，皂角米美容的说法完全没有科学依据，如果你指望吃皂角米能够美容养颜，那就是缘木求鱼。很多人啊，熬最深的夜吃最贵的保健食品，与其这样，不如调整好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才是最好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少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3: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绵，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

0: 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椒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椒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椒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17.27度，目前市气温22.7度，东风二级，相对湿度49%，空气质量指数44优，昼夜温差较大，白天温和，一早一晚偏凉，建议大家洋葱式的穿搭，短袖薄的长袖打底，随身的带一件薄的外套。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查显示，全国秋粮已获收获已经是过了40%啊，各地在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10月10号起呢，国内的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之前呢分别是上涨了10元和20元。 昨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的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的主题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举行。活动现场公布了本届大冬会的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昨天的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郑钦文鏖战三盘，总比分2-1战胜黑马查拉耶娃，成功的晋级八强。下一轮郑钦文将会对阵斯维托利娜和里吉尼之间的胜者。针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报道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普寺旗牛奶壶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等问题，当地部门呢已经是部署整改的工作，目前已经全面停止牛奶壶一切的商业经营活动，明确10月20号前完成区域内零件设施的一个拆除清理工作。昨天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公司了解到，今年的国庆假期七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1061万人次，其中江西福建分别发送旅客551.6万人次、509.4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因为有补能续航焦虑，买了插混车。那在充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把它一直当做纯电车来开呢？首先啊，就算把插混车设置为纯电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发动机还是会启动的。就像比亚迪宋 PLUS 的车主手册里面提到的一样，在急加速、车速过高、爬坡、环境温度过低、电量低等等工况条件之下，纯电模式可能会被迫的暂停退出，这个时候发动机就会介入。而且即使我们的开车环境和路况真的特别简单，能够保持不调用发动机一直在纯电模式下开，但是车子内部的程序它也是早就设置好了的，每过一段时间发动机就会自行启动。所以啊，插混车其实压根儿不能一直开纯电模式。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供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

0: 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进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椒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椒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椒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

0: 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赶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
5: 半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6: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7: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4连冠纯

0: 年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近，但是口感是特别的纯绵，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即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2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进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6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2: 一零五四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17到27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4.1度，东南风1级，相对湿度47%，空气质量指数48，优。干燥晴天啊，大家注意多补补水，温差大呢也容易诱发咽喉肠胃的不适，要少吃冰饮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今年10月1号至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6.8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109.2亿元；家电以旧换新284.8万台，带动销售额123.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国家医保局近日消息，今年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万亿元，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万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亚洲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等12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相关论文成果10月6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国庆档10月1号到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多部进口大片同步上映，覆盖合家欢、动画、刑侦悬疑、温情喜剧、现实题材等多种类型，看点十足。日前，上饶师范学院举行2级学院授牌仪式，标志着该校学部制改革正式落地，成为江西地方高校推进内涵式发展的生动实践。当前，江西高等教育持续深化学科专业优化调整，全域铺开学部制改革，依靠体制机制创新破解办学堵点，推动全省高校办学转型、人才提质、校地协同发展，为高等教育高质量。
1: 工作3个到4个。
0: 哎，是不是在这个气温下降的季节会比较容易出现一些电瓶的问题？
1: 对，正好这几天气温下降嘛，前几天就是刚刚一开始嘛。
0: 然后前几天还是一直下雨，我记得啊，就是那种阴雨天气。
1: 那就电动小黄车我车子发不动了，我发不动怎么办呢？大电脑没有，我是其实有个客户我叫他换电瓶，他说我再开一下，再开一下，我说好了。
0: 然后拖的国庆假期出问题了。
1: 他那个电瓶他跟我讲了。就是人家把电瓶送的来，送的钱跟那个什么那个钱，除掉电瓶之外，这个送这个电瓶就
0: 花的更多，
1: 他的350块钱。
0: 有，那不真的抵一个电瓶钱。
1: 旅游景点就350块钱，还包括电瓶，一个电瓶一个，南征我是8了5个电瓶，啊，
0: 就是电瓶也不是什么很好品质的电瓶，但是就是他应急用一下。
1: 他那这就车祸的用，他说我黄师傅，他说我说你怎么可能呢？在哪里？在平阴乡那边，就在平阴乡景一个景区。
0: 在景区里有
1: 谁呀？人家，我说我在一再的跟大家讲，电瓶不行的，不要紧啊，
0: 而且尤其是在你小长假要出行的时候嘛，
1: 对
0: 吧？对，
1: 长假的，因为人家什么，他说我店里好多事，要不我请个人过来，请个人专门拉个车过来，他们来回倒过大概有30多公里吧，就是要这么多钱。
0: 那没人工费要那个价，没办法。
1: 对，还有一个，从前天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的，这个新手开自动挡的也很讨厌。他挂了一个叫做他是用的是手自一体的，挂了手自用二档。他说黄师傅怎么得了，我这个车子就是跑20码，油门踩得好高，就是20码。我开始没反应，总以为这个问题到了服务区下去了，到了服务区下去了，不是到服务区，到了那个收费站就下去了。反正不要钱的嘛。下去以后到了，我还认为很大的嘛，变速箱完了怎么这个车子也跑到公里数的。结果人家师傅一搞拉50块钱给我，我告诉你。结果都没办法，我说给吧，我说给呀、我说同城给，我说给人家50块钱算便宜的，人家把档位一拨过来，挂在地上，很乱挂，就是这个事情。用二档跑了多少万？二档跑了，其实跑了50公里。
0: 那这样
1: 我叫他不能
0: 啊，会对变速箱有什么影响是吧？
1: 不要，我叫他速度慢下来，还好高速公路上没什么，打着双闪慢慢的跑。贴到右边慢慢的跑。打着双闪，我说怎么办呢？就是这样的啊，就到了他口。所以说很多对车子对自己车子要了解。不了解以后挂这个档也好，手指一提挂这个二档，呜紧着的搞。
0: 对，
1: 黄师傅解决了，他跟我讲，我说什么问题？我认为怎么开始我用电脑查一下，因为变速箱的什么问题？他讲你真的不好意思，挂错了档。我手指一提的话，挂到二档上，挂到一档上，他对。

0: 就没发，一直也没发现，等于说
1: 不没发现，是自己女同志女司机
0: 哦，女司机，
1: 反应这个这方面反应慢。如果说补衣服打毛线的，男的肯定是把男的甩到一边，
0: 有些，但是其实这个也不能完全说男女司机的，其实有些男司机粗心大意，可能也没有注意到，
1: 接触的少，没注意。
0: 是的，是的，自己没注意到，他也没有，也不会亮什么故障灯。
1: 四个人，没有一个人想到了，四个人都会开车，就没有想到他是挂的那个
0: 二档，
1: 二档上去了，就都没知道，到那就人家修理师傅一个。拿50块钱我就给你搞，人家没要你500块钱你也拿，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师傅蛮好，这个师傅搞完他拼命的笑，上了高速好了，就是好了，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很多东西，我们平时要对车子熟悉，对这个对这个操作上的都要注意一点。当然这个天黑，大家都是可能是大概7点多钟吧，天黑下来了，啊。就是这个样子，大家注意一点，这个
0: 是好，非常感谢黄师傅的，对，非常感谢黄师傅的提醒啊。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小波留言的一个问题啊，说他那个有一台汉兰达混动的这个车型，跑长途之后呢，就感觉没劲儿，这车子啊，是高速连续行驶了400多公里之后再往下开，就感觉开起来没劲儿了，特别肉，然后深踩油门也是提速很费劲，而且没有亮故障灯，但是停车休息半个小时以后又好了。
1: 对，不是我马上有知道它有它会
0: 什么原因啊？这个是
1: 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有几个东西，一个变速箱的记忆，一个我们开的这个变速箱记忆，那可能是我们有一个操作的时候，对它的变速箱来讲不规范，它用了你的原始模式，正好介入了进去，它记得了，记下来以后，它用你原始用这个模式来开，你很就开不起来，你发现就你把它换成低速档，或者用换成那个 S 档。跑起来跑得很好，所以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电脑就是始终执行在一个什么，比如说节能模式，这个节能模式当然好，在室内跑是真的很好，但是你上高速刚那个节能模式就没用了，就
0: eco 模式嘛 ，ECO 那个模式，大家
1: ECO 模式，对，不能
0: 跑高速是建议要关掉这个模式，对吧？
1: 对，要关掉，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这样。没有问题，其实你这个车子你不要说哎呀完了我到修理厂去跟师傅家用不得了什么，其实也有可能变速箱油温过高它保护你，也有可能，都有可能的，
0: 所以他如果没有亮故障码的话，你建议他是要先去看，先不用管，
1: 没有亮故障灯呢，可能我们电脑去检查故障的，具体故障的可能检查不出来，
0: 必定检查出来，
1: 但是也可能检查，也检查得到，多方面去检查，
0: 如果不放心可以去看一下嘛，对吧？
1: 对，
0: 就如果说他停了一次，停下来了之后又恢复了，然后后面开又都没有问题，应该也可以不去管他吧？
1: 不要去管他，不要去管他。
0: 哦，没事，应该问题不大。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珊珊问到了，他说他的车是马自达五，最近亮了故障灯，检查读出来的故障码显示他的那个电源输入信号低，不知道这个情况要怎么维修。
1: 它电源输入现在电源很多，因为我们电瓶不好了，发电机发电量不够了。
0: 他说跟电磁阀有关系吗？因为他刚刚换了电磁阀，碳罐电磁阀。
1: 当然，电磁阀除非短路，不短路，电磁阀很多都叫电磁阀了，是吧？
0: 碳罐电磁阀
1: 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还有一个哈，在抖音上很多大 V 讲，你的车子耗油量高，加速不起来，抖动换碳罐电磁阀，难怪这个是真的。像在又碰的一个，我已经在。春节对吧？就不这样，就十一这个期间呐、我已经碰到两个了。他说：“黄师傅，我把碳罐电磁阀换了，这个发动机还是好抖。”我说：“换这个干嘛？你7万公里才换的。”他说：“抖音上讲啊，这个车子抖了，我就换这个东西啊。
0: 哎”但是又信了，以后又没有解决，
1: 对
0: 吧？对，
1: 人家妹子，这抖音上很多人他不会修车啊，那个师傅他不会修车，他是看着别人讲流量高，他马上
0: 就是一样的文案换着人去说嘛。我也有刷到过那种
1: 巴拉巴拉，其实碳罐电磁阀确确实实。会耗油，但是你的碳罐电磁阀如果在正常工作情况下，为什么你要换下去？换了就会好吗？哎呀，换了就好，他是很老练的那个师傅，我就有的时候我就跟他们怼一下，我说你凭什么他就是碳罐电磁阀坏了，就是这个东西坏在这里。哎呀，就是没办法，还有动不动
0: 就哎，黄师傅，那你给大家说，就是一般来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会需要去换这个碳罐电磁阀呢？就是排除掉，
1: 我们的确确实实我们的。油耗很高，油耗很高。碳罐电磁阀是它有两个东西，碳罐电一个闭一个合，一个闭就是一个关闭一个打开，它有两个通道。如果关闭的通道是关闭的通道，

0: 时候正好在处于这个状态上坏掉了，它不工作了，这个时候油耗不会高。但是你打开油箱盖子的时候，冲，好大一股气体出来，这个是这个
1: 就是碳化电磁阀可能有问题。
0: 如果它是通的，
1: 嗯，
0: 那对不起，那个耗油量就很大，它会从你碳化电磁阀那里把很多油啊给你吸的什么重新燃烧，这个油量就很大。如果碳化电磁阀它不会，过一阵子你它有一阵子那时候感觉到可以听它哒哒很有节奏的声音，这个节奏也不够快也不慢，它就一个节奏哒哒这个声音，可以那时候就摸到上面去，它可以说有小震动，跟这个频率是一样的，哎，这个时候它就正常工作。不要说我们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你也密密麻麻的换掉了，就是我刚刚讲了，一个开一个合上了，这两个东西都是不对的，它是不停地慢慢的工作，它是把油箱里的那种汽油都有挥发性气体抽出来，再放到进行第二次燃烧，环保嘛。
1: 嗯，
0: 如果它抽的是汽油怎么办？那就油耗很高了。但是我们很多博主就是把这个东西说油耗高就要换，
1: 就换碳化电磁阀。但不是那样子的哈。
0: 我这里我又碰到两个，现在我碰到三个了，就国庆期间我碰到三个了，崭新的电磁阀，我说你这原装电磁阀给装回去，我说还是一样的吧。哎呀，就所以说很多事大家事情就要自脑子考虑一下，不要是搞这个是买的东西买得来，又在网上买的，我花了几多钱呢？花了100多块钱。这个碳化电磁阀好的不止100多块钱，要200-300块钱。
1: 嗯，
0: 你根本
1: 就换起来，它其实成本也蛮高。
0: 就是没有用的，哎，就是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像这个换碳化电磁阀，不要去乱换的。
1: 嗯，
0: 好，
1: 就还是如果有一个师傅让你说你这个碳化电磁阀要换，你不妨打进电话来，先问一下我们，确定一下那个问题的故障是不是这个东西导致的，是吧？不要盲目去换这个碳化电磁阀哈。好，但是它的那所谓的报的这个电瓶。什么电源输入信号
0: 的电瓶，你看如果这个电瓶换了3年4年以上，
1: 有可能是电瓶
0: 会发下脾气。
1: 哦，
0: 你发电机发电量不好不够，它也会发现，因为什么？它告诉你的电瓶电压过低，它是一定检测到了你电压过低。像这个车上好点，如果是那个 BBA 的车型的，你只要电瓶电压过低一点的，啪，马上一排故障码。但是车子正好好的走，就是因为电瓶电压过低，它所有的传感器，它就不适应这个低电压，它就要报故障。但是你电压一稳定，它又好了，但是故障码留在那去了，
1: 是，
0: 就是这样的东西。大家不要动不动去换。但黄师傅讲换电瓶，我换电瓶不是这样的。你的发电机，你这个都要师傅检查，你的电瓶的还有多少寿命，它的存电量多少，都要进行检查以后才更换的。
1: 是，所以这个显示的故障内容，你还是要去找一找是发电机还是电瓶的，进一步做排查。
0: 不要去看那个豆包啊。
1: 现在的 AI 还是不如人工的，对吧？人工会根据实际的修车经验帮你分析， AI 它都是通过网上发布的那一些
0: 东西，它把它积累在
1: 对那些文案分析的，
0: 类似于这个，它在告诉你，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很多东西不是这样的，
1: 对吧？好，非常感谢黄师傅啊，那今天的修车热线就给大家开通到这了，黄师傅，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G45 大广高速的3158公桩龙阳段，龙南境内往南昌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

0: 即可下单，
1: 多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椒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赣椒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1: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接下来时间呢，马上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车友话说呢，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智界的 RX 啊。在国庆节之前，这台车就已经正式上市了。那目前呢，它是开启了预售的一个状态。那这一次是正式上市，也公布了它的这个价格，发现就是它比预售的时候呢，增加了两个配置。这次一共推出了有六款车型，售价区间从25.98万到38.98万。这个价格它也比预售期间低了10,000块钱啊，这个也是可能很多朋友预料之中的。那么这款车呢，它可以说是鸿蒙智行旗下首款以 X 来命名的 SUV。配置的话呢，高配车型它会有四激光雷达的一个矩阵，然后用到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的一个架构，车内还会用到悬浮式飞翼设计的一个智能环抱式的座椅，然后动力上呢有单电机双电机的不同的一个纯电系统。最高的纯电续航里程是852公里啊，咱们就今天主要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它这六款配置，咱们到底怎么来做选择。进入到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

0: 有话说。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0: 好，车有话说啊，这说到智界的 RX 呢，这台车现在是一共有六个配置啊，然后从车型的名字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目前在售的四款车型呢，它们分别是 Max、Ultra、Ultra 加三个档次。 Max 的话呢，细分了标准续航跟长续航两个选择啊，就是低配的那个。然后 Ultra 版本呢，除了长短续航之外呢，这一次还多了一个四驱的版本来给大家选择。然后 Ultra 加是一个全系顶配的一个版本啊，我们接下来从低配给大家来梳理开始。先来说到就是2026款的 Max 版，它的指导价格是259,800。最入门的这个车型啊，它用到的是后驱单电机，最大功率277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也挺快的啊，5.6秒。然后电池方面呢，配的是一个81度的来自于中创新航的磷酸铁锂电池。CLTC 纯电续航672公里，然后全系低配的也是800伏的这个平台支持快充，30到80的电量快充需要15分钟左右。但是外观上面呢，其实也不会显得特别低配，什么矩阵式的 LED 大灯啊，带电动遮阳帘的全景天窗，后排的隐私玻璃，外后视镜的电动折叠加热记忆，倒车自动下翻，这些全部都有。然后还有雨量感应式的雨刷，20英寸的轮圈，无框车门，感应的后备箱，6000瓦的外放电，540度的全景影像，这些都是有的。车内的配置呢，像8.88英寸的液晶仪表，16.1英寸的3K 随动中控屏，8.88英寸的副驾娱乐屏，还有皮质的方向盘带加热的这个功能，50瓦的手机无线充，21喇叭扬声器，然后空气净化呀，座椅呢是仿皮的，在低配啊，然后主副驾都是电动调节，前排座椅加热通风也都有，后排座椅的话呢，电动调节也是有的，并且也有加热的一个功能。底盘这块呢，在入门的这个 Max 版本里面，它用到的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并且它带有单阀的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各个方面来讲呢， Max 的版本已经配得蛮齐全了。如果你是喜欢 RX 的外观点续航，就可以考虑这个 Max 的长续航版本，指导价格289,800。它的差价跟低配点续航，就可以考虑这个 Max 的长续航版本，指导价格289,800。它的差价跟低配比是差了30,000。但是电池是直接从81度升级到了100度的大电池，而且用到的是宁德时代或者是中创新航的三元锂啊，不是磷酸铁锂了。CLTC 续航也直接上了800，822公里。然后其他配置呢，还增加了智能环抱式的零重力座椅，然后还增加了一个电动腿托跟主驾的按摩啊。但是我知道也有些朋友会比较膈应，就是说我已经买到了20多万这个车了吧，怎么还不是真皮的座椅啊？那如果说你想要在座椅质感上面再更进一步的话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这个 Ultra 版本啊。 Ultra 版本呢是319,800，它会比 Max 版本又贵了6万块钱。那么这里面的配置差别，首先它是带有四激光雷达的驾驶辅助和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的高阶版了啊，就这块你可能已经就值10,000块钱了。然后还有8960的那个双光路的激光雷达，也是目前华为辅助驾驶最高规格的这个硬件。底盘这块啊，是升级成了双腔空气悬架加双阀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了，也会比低配的那个减震舒适性更高。然后像26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流媒体的后视镜，然后车顶的那个顶棚材质也变成了那种麂皮绒的。主驾呢，增加了主动的侧翼支撑啊，相比于 Max 版本呢，它是在续航方面啊还是有所提升的。但是 Ultra 版本的话，你选择低配的这个 Ultra， 它的续航其实也是跟那个 Max 的低配是一样的哈，他们是用到一个小叶的这个电池包，所以呢它会比那个 Max 的长续航版本的续航短一点，它 CLTC 是能跑702公里。当然啊， Max Ultra 版本呢，它也有一个这个长续航的版本，是349,800。它会比这个 Ultra 的普通版本呢也是贵了有30,000块钱嘛，然后电池跟刚刚 Max 的那个长续航的升级一样，换了一个100度的电池， CLTC 能跑800公里以上，852公里，其他配置都差不多。然后前排的主副驾驶还用到的是环抱式零重力座椅的一个设计。 当然还有这个 Ultra 的四驱版啊，听名字就知道嘛，它多了一个四驱啊，然后呢轮胎也变了，就是升级成了21英寸的轮胎，升级成了255/45R1/R21的一个尺寸，然后后面的是275/45R1，是前后鸳鸯胎啊，并且前排还增加了自动开合门，更高端，毕竟已经来了30多万这个价位了嘛。然后四驱版的话呢，在长续航的基础之上，还增加了一个前电机，所以它的动力性能也会变得更强，开起来。

话，操控感安全性也会比上一个配置更高一点。当然还有个顶配啊，澳洲家的四驱版，389,800，快400,000的价格了啊。那这款车型呢，它会比澳洲的长续航版本贵20,000块钱啊。动力不变的前提之下呢 ，CLTC 续航是700公里，车辆主要增加了很多专属的气动设计啊，包含大尺寸的这个主动扩散器呀，轮圈升级到了22英寸的鸳鸯胎呀，并且增加了电子外后视镜、车载冰箱这两个配置。所以呢，综合来说的话，就是如果你想选择这个智界的 RX 呢，我个人啊比较推荐大家选择 Max 长续航或者是 Ultra 的这个长续航版本，看你对其他舒适性配置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在这两款里面去做选择就行了。说实话，低配的那个我个人觉得性价比已经算还不错了，因为智界 RX 它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小米U7，他们两个不管是定位啊、价格区间啊，甚至是造型，都可以说是直接的竞品。然后车型的尺寸、续航表现和辅助驾驶这块呢，智界 RX 因为它现在来看的话，推出的时间是更晚一点点的，所以呢，相较于同价位来比哈，小米U7它的动力表现更优，但是一些硬件的辅助驾驶啊，或者是舒适性配置的话呢，RX 它又会有一定的优势。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2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

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好，在缤纷车世界的节目最后啊，来跟大家再说一下铁锤三项。这是一款有路积碳的除碳剂，你把它加进油箱里面正常行驶，它就会随着你燃油的运行，帮你把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的积碳做到一次很好的清洁啦，对我们的发动机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损伤，然后清除效果又比较彻底。如果大家想要下单铁锤三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啊，回复三就可以来下单了。现在的话呢，这个优惠套组我们比较推荐大家四套跟五套，因为这两个的话单价算下来一瓶不到50块，比你买六套的那个还划算哈。你如果想囤大套装，就是囤四套或五套的，然后质保期是5年，你可以放心去囤，放在那儿呢一年也要用个1到2套，然后也可以选择跟朋友拼单。现在下单还会赠送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如果想要下单铁锤三项洗一洗汽车油路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三就可以啦。好，来到了11:56，那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城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高速方面，G45大广高速的3158公桩龙阳段龙南境内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至护栏外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关心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6到28度，明天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16到18度，全省其他地区14到16度，局部山区13度。明天到12号全省晴天，其中9号早晨局部山区会有雾。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1: 正午阳，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

0: 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2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赣江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江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赣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

0: 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

0: 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6到28度，明天的最低温度，环濮阳湖地区16到18度，全省其他地区14到16度，局部山区13度。9号到12号全省晴天，其中9号早晨局部山区有雾，13到14号赣北赣中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赣南晴天兼多云。15号赣北多云兼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赣中赣南多云。16到18号赣北赣中阴天兼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赣南多云兼阴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赣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5: 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4: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7号总台曝光，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进行捕捞问题后，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整治行动，截至当日18时，已关闭赶海点7个，收缴黑广告牌19块，地龙网570个，扣押船只6艘。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已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0: 嘞，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胶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江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

0: 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首先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交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管外科，原因是寒冬季节来讲呢，对有些老年人来，特别是对那个静脉曲张的病人讲，皮肤容易瘙痒，这时候呢容易去抓，抓破了以后呢静脉曲张会加重，然后也容易引起湿疹、皮肤溃烂。这个时候呢应该尽量不要去挠它，也不要用热水去泡脚啊，适当用温水洗洗澡就行了。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道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内各条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江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商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江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坐一坐，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3: 好的，雷鸣，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在这个时间段整个南昌城区的道路出行变化。因为目前呢才刚刚过了下午的5点钟啊，所以说整个南昌城区并没有全面的进入到一个晚高峰的状态。目前来看到的话呢，城区当中只有在九州高架这边由东往西方向流量会稍显偏大一些。那各位在途经到相湖公园上空的位置，还是需要您特别的注意好车距车速的小心驾驶。此外呢，就是在丰盛快速这边目前靠近到了前湖互通的这个位置，由南往北方向会有一丢丢的缓行情况。那各位从这个前湖快速这边右转汇入到丰盛快速这边的话呢，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在这个匝道口的位置会是一个瓶颈的路段啊，各位在通行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提高行车注意力，小心驾驶。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所有的过江通道此时此刻通行情况都还算是会比较的顺畅，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呢都是可以放心选择出行的。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余亮南路由东往西用途距离长达498米，赣州的瑞金北立交桥由西北向东南用途距离长达293米，还有宜春的温泉路由东往西用途距离长达294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 S33 上万高速40公里处三线岭低隧道内往上绕方向，现场车辆是占用右侧行车道，现场左侧行车道缓慢通行。再来关注到距60沪昆高速昌津段960公里处平乡收费站附近南昌往长沙方向，现场车辆是占用第四车道，其他车道是正常通行的。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早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18到29度，九江晴，15到28度，景德镇晴，16到29度，宜春晴，15到28度，萍乡晴，15到30度，新余晴，17到27度，吉安晴，16到29度，上饶晴，15到29度，鹰潭晴，18到29度，抚州晴，17到29度，赣州多云，17到29度。厚德军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换季的时候呢，这气温是忽冷忽热的。中老年人群脊柱退行性病变是容易复发加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呢，本身呢就有着腰间盘突出的问题，还有颈椎蜕变的问题，受凉劳累就会出现像腰腿麻木，还有肩颈疼痛。江西省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老年朋友啊，这秋季啊少弯腰负重，要注意腰背保暖，适度的去锻炼一下腰背肌，稳定脊柱状态。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还是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水利部消息，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全年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目标。国家医保局发布数据，前八个月医保统筹基金收入是约2.07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八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七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场举办。活动现场是公布了本届大冬会的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自10号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上调后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分别较现行标准上调10元和20元。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西玲。
0: 啊，又是咱们全新的一天开始了。
3: 对，结束了今年最长的这个假期之后呢，
0: 有多少人觉得这个，哎呀，我从放假到上班还有点不适应，有这样的朋友吗？
3: 之前我们在节前就说过了呀，
0: 所以今天咱不能聊这个话题，
3: 气候综合症。
0: 对，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你看今天又开始第一天上班了啊。
3: 嗯哼，
0: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你的日常工作啊，到底大部分是靠手机来完成，还是靠电脑来搞定？
3: 现在两者结合吧，
0: 两者结合，
3: 对、因为有一些东西在手机上操作还是很不方便的，比如说表格的东西哈，不是说不能在这个、因为现在 AI 也很发达嘛，有
0: 的
3: 时候你简单的一些表格让它绘制一下也 OK， 但是需要一些精细的地方的时候，你手机操作确实不方便的。
0: 对，其实我一开始想把这个话题呢，就是把它衍生为就是你的工作和生活，但后来我想不对，电脑有一点它取代不了的，就是它不能打电话。你要是这么比的话，那手机就完胜了。
3: 他是不能打电话，但是如果你连上耳机的话，打视频还是 OK 的啦。
0: 好，朋友们，今天咱们的话题就是聊一聊啊，你的日常工作是靠手机搞定还是靠电脑搞定啊？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
3: 但是大部分就是很多人都会用这种手机来完成它的一些操作，比较简单的哈，包括一些后期的一些视频剪辑也是这样的，你需要迅速出东西的话，可能就后期一些剪辑啊，通过一些 APP 就可以完成。但如果比如说精细这种类型的哈，比如说电影啊、作品啊这些东西，你肯定还是需要一些更精细的那种大型的制作的这种软件去完成它，所以那肯定是电脑了，对不对？
0: 是的。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居然去留言说都要啊，我的私人微信呢还要发宣传广告的。你都发宣传广告了，你这还是私人微信吗？你这已经变成工作微信了都。
3: 他应该有两个微信。
0: 平淡人生说为啥不弄个工作微信？他也问他为什么。
3: 是不是有企业微信吧？但是
0: 企业微信
3: 大家用的好像蛮少的。
0: 不是，关键是企业微信你发广告发给谁看呢？发给同事们看呢？
3: 不是，但是现在有很多，就是比如说你去一些店， 他给你扫这个微信二维码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企业微信，然后他给你发这些广告跟宣传的时候，也是通过企业微信来发的。
0: 对，是的啊。不是，我就是在想，他这个企业微信，就是我一发个工作，我一发个广告宣传我的单位，然后他也发个宣传他单位，结果我们同事之间你看来我看去，你看来我看去，
3: 应该是用你的企业微信去加他的个人微信，是这样是可以发的，
0: 是的，才能起到一个宣传作用哈。我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呀，这奇哥哥说手脚并用，可以，你下次用脚给我码一排字，我来看看啊，我来看看这字体好不好看啊。好，来看到这位叫提委员留言说靠蛮力
3: 啊，就是说他不需要用电子设备来完成，
0: 就
3: 是
0: 说你的工作是特别耗体能的那种是吗？我这么理解没问题吧？好，德罗留言说手机加电脑，
3: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
0: 因为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样一个话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在的朋友只要手机出问题，哎呀急得团队立马想到修，但有的朋友这个电脑出问题呢，感觉好像不着急，好像挨几天也不是太碍事儿，可以去修一下。
3: 因为在手机上面可能包括。

0: 我们现在出行，就是纸币都很少带在身上，对不对？
1: 对对
0: 所
1: 对。
0: 以很多东西都是用手机来操作完成的。所以手机可能是你的生活联系得太紧密了。
1: 没
0: 但
1: 错。
0: 是你知道，我认识一个人，他工作比较特殊，他工作的那个地方呢，就是不能够带手机去进到那个办公区域里面去的。他去到那个大门进去之后呢，他们每个人有一
1: 哦，
0: 个。
1: 手机要上交是吧？
0: 他们有自己的柜子，把手机放
1: 哦，
0: 到柜子里面，然后他们要联络人的话，全部用座机完成。就是在那个单位里面是不能够拿手机进去的。
1: 是，那这样一说的话，那确实是啊，那是电脑更靠谱一点啊。好，来看到这个，Six Gas 留言说都用，送你小王子说这办公以电脑为主啊，这接收通知是以手机为主。是，把两者的这个功能还区分的还蛮详细的啊。
0: 哎，但是你会就是把你的这个微信上的一些信息都同步备份吗？
1: 你说同步到电脑上
0: 就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不会选择同步，比如说用电脑来登录那个微信的时候，可能会不选择同步，但有的时候也会选择同步。
1: 你
0: 你
1: 还
0: 会
1: 别说，
0: 有这个吗？
1: 我一个朋友，他一个真实的例子啊，就是他平时两者同步，他有这习惯，他也不是刻意要同步，就习惯性了。结果有一次，他的手机是什么呢？就是好像他要支付个什么东西，一直支付不成功。后来别人就说：“你把微信卸载，再重新下一下就可以了。”后来他一弄，结果手机里面所有的资料全部没了，把他都急死了。
0: 因
1: 后
0: 为
1: 来他
0: 他可
1: 想，
0: 能工作就有很多备份在那个里面，对不对？
1: 对，后来他一想，哎，这个微信跟他电脑同步，他就想试一下。结果，哎呀，找回来了80%，也不是所有啊。那一刻，他突然觉得同步真的是很重要。
0: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微信就是，如果你备份很多东西的话，它东西太大了，对于它打开跟那个加载的时候，确实是要反应一段时间。
1: 对，就是朋友们，我跟你们说，就是如果说微信里面你们要存一些重要的东西啊，你们就把它存到那个收藏里面，你不要指望在聊天记录里面随时登，它一定会出现。万一哪天这样没出现，那你不是很尴尬？
0: 就一下绷住了，那个怎么办？
1: 是的，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啊，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7: 好的，雷鸣，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继续来和各位扫描一下此时此刻南昌城区的一个交通出行情况。目前来看到的话呢，流量仍然是集中在了九州高架这边。

0: 尤其是由西往东方向啊，从水厂路的上空开始一直到相湖公园中间这个路段，目前是全线缓行的一个情况。而反方向的话呢，也是不遑多让的，目前的话由东往西方向，此刻队尾间断性已经是排过了三高交界口，但是在这个时间段整个的红都高架出行还算是会比较的顺畅，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都是可以放心选择的。老城区当中的话呢，目前流量主要是集中在了潭子口立交，尤其是由北往南方向，那么目前在这个转盘转弯口的位置行车速度会比较的偏缓，也是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需要您提前的开启转向灯小心驾驶。那此外呢，就是在红城路沿线，尤其是靠近到了府河西堤的位置，由西往东方向，包括在桃花路口由东往西方向，那目前在这个两个路段的话呢，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最后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还是在丰盛快速沿线，目前从前湖胡同到长龙胡同中间这个路段，目前双向都是处在一个缓行的情况当中，包括在此时此刻的黄家湖立交的位置，由北往南方向，此刻队尾已经是间断性会排到这个司法警官学校的这个位置了，那在这边等候的时间也会比较的偏长，需要各位提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嘉兴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奔驰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徐亮南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498米，赣州的瑞金北立交桥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93米，还有宜春温泉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94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4: 听友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

0: 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椒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椒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椒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好，听众朋友，咱们今天聊到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的日常工作是靠手机还是靠电脑来搞定啊？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
2: 大部分小伙伴都发的是双向结合。
1: 嗯，是的，好，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好，来看到这个骨头留言说，他说都需要，那确实啊，不是大家你也不说点故事，你就直接巴拉就这么一句话出来了。芳芳留言说，牛马靠电脑。
2: 嗯，
1: 股东靠手机，
2: 那大部分双向结合的怎么办？牛马股东，股东牛马，
1: 就是股东兼牛马，牛马兼股东哈、啊。还有这个姚哥留言说，什么？他说哦，他发了一个视频，他说这个车主100%在玩手机，为什么？因为他一路开得很慢，是不是？我猜你肯定发的是这个意思。
2: 对，我也这样猜的。
1: 哦，他说不可能。哎呦，
2: 哦，
1: 哎呦，天哪，天哪，天哪！
2: 还好人没有出现，
1: 还好人没事儿。对对对对
2: 对，
1: 这绝对绝对是因为看他这个行走的轨迹哈，不像是那种乱开的那种样子。
2: 在隧道里的这个人应该是养路的，或者是那个在这个工作的吧，比如说环卫工人或者怎么样吧。因为哦，是交警吗？
1: 是交警！天哪，天哪！
2: 哟，我还没有注意到旁边停在那里的那个铁骑。
1: 对对对对对，哇，这个的，我跟你说，真的真的，谢天谢地人没事啊，他直接是开车撞到了交警。哎，
2: 对。
1: 幸好有这样一个视频哈，现在我们也是提醒所有的朋友啊，真的，我们不是说平时去提醒大家说什么困了不要开车，或者说喝了酒不要开车，你就是正常在开车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在车里边。
2: 清醒的意识下呢，
1: 嗯，
2: 就是更要集中精神。
1: 没错，就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是那个开车水平非常高的一个人，然后呢，他之前就是他开车其实一直没有问题，那天怎么他撞到别人的车呢？就是因为他到后面拿了个水。你说他在前面，他坐在前排开车，水放在后排，他就转身回头去拿个水的功夫，就跟前面的车追了个尾。你说真的，这本来就是在他这个老司机上是怎么都不可能发生的事儿。
2: 对，
1: 所以真的是
2: 因为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下一秒这个路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注意哈，一定要注意啊，这开车它不是儿戏啊。好，朋友们，那在之前国庆节的时候呢，就有的朋友跟我们说他们要装修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假期啊他们当时是有没有去装修的。
2: 对，
1: 如果说没有的话，打算假期之后要装修的话，那么这波福利依然还在哈，但
2: 是
1: 不知道名额还剩几个。
2: 29周年庆的活动呢，它是肯定是有一个截止的时间的。
1: 对对对，
2: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在节前没有抓住时间，或者是在节中没有抓住时间，那么最后这段时间呢还是要抓住的。那就如果说你真的是需要装修的话，错过这个时间，可能29周年庆的这样的活动就要再等很久才能等到下一轮了。
1: 是的，提醒大家千万别错过了哈！你看我们现在是征集38套样板房啊，名额只有38个。那为什么大家会选创意装饰呢？29年的一个老品牌，最关键的是跟我们合作有10年的时间了啊！这次福利也是专门针对咱们电台的听众的，价格也特别的实在。你看它的这个优惠力度是1万抵3万，省下来的钱呢，大家可以全部去买家电了。

0: 啊。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人家可以承诺到的是什么，就是先给你装再收钱啊，你看水电过了你就交水电的钱啊，后面哪里做过了哪个阶段你再付哪个阶段钱，做得不好人家可以跟你重新来，就有这样一个底气，因为人家有很多的自有工人，而且呢还有一个20000平的自由仓储啊，所以说啊这个千万别错过了，想装修的朋友啊那就赶紧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好，我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就是说你的这个日常工作到底是靠手机还是靠电脑来搞定啊。来看到这个阿梅留言说啊，他说我是一个文员，主要是靠电脑，这手机啊只能回回消息啊，这个表格一多啊，手机点屏幕啊，那真的是得急死人。
1: 因为如果你是单独只拉一个很简单的表格，比如说它的条数没有那么多的多的明细的话哈，其实简单的是 OK 的，可以绘制的，但是那种很细致的表格，它确实是只能需要用电脑方式来进行操作。
0: 嗯，是的啊。再看到老周啊，留言说手机为主，这个在外跑客户啊，这随时接电话、啊、发资料啊，电脑里边呢只有晚上才能够回公司才能碰，所以他靠手机为主。
1: 嗯，
0: 哎，那是，这尤其是要随时跟客户对接的这种哈、啊，要时刻能联系得到人，对不对？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啊，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来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4: 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继续来和各位扫描一下5点半之后南昌城区的一个交通变化啊。目前来看到的话呢，流量已经开始有了明显的一个增加了，尤其是在过江通道和一些环线的路段，比如说在此时此刻的九州高架这边，向湖上空的位置，东西双向仍然会是一个大流量的状态，尤其是由东往西方向，目前队尾呢已经是一路排过了三高交界口的位置了。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花费的时间会比较的偏长。此外呢，就是在沿江快速路这边，目前从朝阳大桥一路拉到了红谷隧道中间这个路段，南北双向的车流也是有了一个明显的激增。那各位在这边的话呢，需要您保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在上个时间段咱们反复说到的丰升快速沿线，目前不论说是在前湖互通，包括在长楞立交以及在黄家湖立交的这个位置，由北往南方向都会有5到600米的一个排队积压情况。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等候的时间也会比较的偏长一些。在地面层的出行当中的话呢，目前环绕着地铁大厦周边的路段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忙碌，包括在这一会儿的南四友好路靠近到了红谷中大道口的位置，去往到城区方向等候的车辆也会比较的偏多。而进入到了主城区之后的话呢，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了像是老城区叠山路沿线，由东往西方向等候车辆就会比较的偏多一些。还有在此时此刻的沿江快速这边，需要各位特别注意到的是靠近到了中海环宇天巷的这个位置，由北往南方向等候车辆会比较的偏多一些。包括在这一会儿的英雄大桥的进城方向，靠近到了扬子洲立交的这个位置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堵车情况了。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时候都是需要各位多多的耐心驾驶，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的。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余亮南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498米，赣州瑞金北立交桥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293米，还有宜春温泉路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294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还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6: 今天在赣交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

0: 李家蒸品可溯源，顺丰直邦。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咱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就说你的日常工作啊，到底是靠手机还是靠电脑来搞定的呢？
1: 嗯哼。
2: 好，看看大家啊、两者都是怎么来说，是怎么来权衡的？
1: 嗯哼。
2: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在讲什么啊。是的，胡家三明治说，哎，他说现在这个暴露框是不是换了一个小姐姐？没错，你的听觉非常敏锐啊。
1: 对，
2: 现在是小姐姐在给你暴露框，怎么样？
1: 嗯，
2: 是不是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好，我们来看到CC 留言说都要，这怎么让我想起来成年人的世界，我不要做选择，我都要
1: all in 了。
2: 好， ZZ 留言说，也可能是什么也可能是老车，是什么意思啊？这怎么突然来一句？
1: 说是说刚才的那个，就是发生路上的那个交通事故的、那个
2: 哦，是说也可能是车有问题，他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2: 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反正我们都希望他能够避免啊。这就是我们不断的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的意义所在哈、啊。
1: 嗯哼。
2: 好嘞，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都是哪一种情况。小桃留言说，必须得是电脑啊，这个。剪视频手机呢只能够简单的预览，正经的剪辑还得靠电脑啊，手机干不动。哇，那他这个应该是很复杂的那种剪辑，
1: 或者是说他缓出的那个东西很大，如果用手机的话、不是说不能缓存那么大的东西哈、但是太大了，对于手机的那个内存啊消耗也蛮大的。
2: 你记不记得我们有的时候用手机剪东西会烦恼一个事儿，
1: 就最后一
2: 就是好几个条
1: 画面嘛，
2: 就是好几个条总是拉不齐，你记得吗？
1: 不是拉不起，就是最后一个嘛。其实你可以用它那个自动帮你，就是它不可以自动帮你简单处理一下吗？不是吸附、手机上就是它旁边有一个那个像小星星一样的东西，你让它 AI 一下，它是可以简单帮你处理一下的。但是处理之后，最后一帧还是很容易有那个
2: 黑幕、
1: 黑画面出现，就是它需要再处理一下定格一帧。
2: 那还是不容易。
1: 嗯，
2: 我记得就是这个功能，之前就有一个同事跟我说。他说不要用手机剪啊，每次用电脑剪，它有个一键吸附功能，很好用，每次它会自动对齐，哎，我觉得很好用。后来我发现，我就为了这一个功能，然后我
1: 每天都要背个电脑，
2: 我要把手机操作那套全部弄到电脑上去，哎，我觉得不行，不习惯，好费事。
1: 就是你也可以，就是用它，不是登录你的那个账户之后嘛，它那东西也存在你的那个剪辑的那个栏里面啊。
2: 那倒也是啊。好，朋友们，咱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老张摆摊儿，留言说我没有办公室，全程是手机。不是，等会儿，你这个留言不是应该说我没有电脑所以全程手机吗？你这来个我没有办公室所以全程手机是吧？收款、拍短视频、发朋友圈，一台手机全部搞定。

0: 那他的这个工作性质是不需要在办公室的。
1: 对，
0: 嗯，
1: 应该是自由博主吧。
0: 但是很多自由博主他也是全程背个电脑，哎，我发现了一个电脑走到哪背到哪儿。
1: 那就要看他是哪种类型的博主了，因为有一些博主，比如说拍那种旅行啊风景类的，他不只背电脑哦，他电脑可能是放在他住的地方，全天白天在拍摄的时候背的设备可多了。
0: 嗯，确实是啊。啊，来看到这个理解留言说，嗯，上课电脑备课，通勤路上手机处理通知，两个工具来回切换，缺一不可。
1: 嗯，
0: 哇，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来回的切换各有用途，是不是？那像他这样，我备课他只能在办公室里边备了。
1: 但是有的时候哈，我们只需要用电话来拨打一个号码。他有可能就帮你掌握你的一些主动权
0: 哦，
1: 就比如说在装修方面，那你的电脑除非哈，你是跟你的那个手机已经连在一起了，然后就是可以帮你接打电话的那一种哈，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打电话还是很用手机，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如果你拨打了8820622288206222，那么恭喜你成功打进了创意装饰的电话呢。
0: 打进来了之后，想装修的朋友我跟你说优惠力度可大了。
1: 对，因为他们在29周年庆的时候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活动嘛。
0: 嗯，
1: 所以大家呢也不用担心说选择他们家的装修啊会卷款跑路，不会这样子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呢你可以把钱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你觉得这一步验收的不合格你就不要去交钱，然后砸掉重做，全部都是由公司兜底的。
0: 是的。
1: 然后如果说就是大家在这个时候签约的话呢，它其实福利还是蛮多的。
0: 嗯，
1: 29周年庆对于创意装饰来说，他们福利也是空前的力度大，交1万抵3万，直接帮你另省2万，签约呢就会送16大家具，帮你配齐了很多东西，对不对？就是再享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在江西呢就仅此一家，人家口号就是这么的牛，所以想装修不踩坑的小伙伴呢，一定要用电话来拨打88206222，88206222。
0: 嗯，是的，朋友们啊，想装修的话，不要错过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1: 好的，来宾，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继续来和各位扫描一下此时此刻南昌城区晚高峰的一个整体出行情况啊。那在之前的路况当中，咱们一直反复在说九州高架和丰盛快速沿线的流量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为集中一些，那到了这个时间段，这两个路段的流量就会更为密集了，尤其是在丰盛快速这边，从长隆互通开始一路拉到了皇家湖立交中间这个路段，由北往南方向目前是全线排满的一个状态，而从这个前沪快速路去往到丰盛快速这个右转匝道的位置，目前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这种堵车的情况。那各位在转弯的这个匝道口的位置，需要您保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驾驶。那在这个路段的话呢，也会是一个事故的多发路段。那各位在途经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进入到了主城区之后的话呢，除了咱们之前反复说到的九州高架这边，还有一个路段需要您特别的注意到的，就是在潭子口立交这边，目前主要是从八一广场过来的车辆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多。那目前靠近到了转盘转弯口的这个位置，行车会比较的偏缓，那在这边也会是一个事故的多发路段。还有就是在我们广电门口的这个位置啊，目前北京东路口这边由东往西方向，包括南北双向等候下桥的车辆，在匝道的位置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缓行。青山湖隧道的东端出口的位置，目前在国卫路口这边，由西往东方向，包括由南往北方向，都会有超过300米的一个排队积压情况。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时候，都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的。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路面上的情况啊，来给大家说到一下。目前九江的余亮南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是长达498米，还有赣州的瑞金北立交桥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是长达293米，宜春温泉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94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江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朋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2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 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0: 进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一下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7: 好的，雷鸣，买温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那继续和各位来扫描一下6点钟之后南昌城区的交通路况啊。今天是长假之后的第一个晚高峰，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整个的交通路况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的忙碌的。可能在6点钟之后的话呢，晚高峰的路况才刚刚开始发挥这个威力啊。目前来看到的话呢，丰盛快速包括在九州高架这两条路段的话，行车压力都是非常的凸显，而更为集中的呢是在沿江快速路这边。目前从红谷隧道开始一路拉到了滕王阁隧道中间这个路段，南北双向都是处在一个行车偏缓的一个状态当中的啊。那在这边整体的行车压力都会比较的偏大，通行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困难一些。我们也是建议有条件的小伙伴最好是避开这个路段来进行出行。在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沿江快速路可能是快不太起来了。那此外的话呢，就是在洪都高架这边，目前在我们广电门口的这个位置，尤其是北京东路沿线牛顿往西方向等候车辆会比较的偏多，由北往南方向在四季百瑞这边的话呢，等候下桥的车辆也会比较的偏为集中一些。在这个上下坡的路段，需要您保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驾驶。那之前我们也是反复说到了这个英雄大桥的进城方向通行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困难，即便是到了这个时间段，这边的流量仍然是越来越大，包括在桥下的位置，靠近到了中海华云天下的这个位置啊，由北往南方向的话呢，等候的车辆也是突破了800米。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等候的时间都会比较的偏长。在地面层的出行当中的话呢，还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在地铁大厦的周边，目前环绕着万象天地啊，地铁大厦包括万达广场周边的路段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忙碌。那在这个时间段，因为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一个鼎盛时期了，通行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困难一些，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在晚间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行车注意力，小心驾驶。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温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6: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通湖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24米，还有赣州的红环南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467米，宜春三清山西大道辅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8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8: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

0: 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早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18到29度，九江晴，15到28度，锦雷镇晴，16到29度，宜春晴，15到28度，萍乡晴，15到30度，新余晴，17到27度，吉安晴，16到29度，上饶晴，15到29度，鹰潭晴，18到29度，抚州晴，17到29度，赣州多云，17到29度。今天是寒露节气，这寒露遍地冷露，天气呢是从凉爽向寒冷过渡。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寒露之后最重要的养生原则就是不露脚，这脚离心脏最远，血液供应少，而且呢这脂肪层比较薄，最容易受寒，所以睡前用热水泡脚15分钟，水温40度左右啊，这个泡到一个微微出汗即可，泡完擦干，穿上袜子再睡。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5: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6: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近零排放。
5: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6: 听我的，帮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5: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6: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7: 褪去一天的繁忙，
8: 切换生活的频道，
9: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7: 我是雷鸣，
8: 我是思琪，
7: 路况抢先报。

0: 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0: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0: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到底是靠手机还是靠电脑来搞定工作呢？你是属于哪种啊？
3: 就以前智能手机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可能大家用电脑还会多一些，
2: 那就没得选了，
3: 对吧？
2: 啊，
3: 但是现在手机是越来越发达了，包括它的那个现在不是一打开小平板吗？所以大家玩游戏的时候更舒畅了，对不对？
2: 是。
3: 看电视也更舒畅了，对不对？
2: 没错。
3: 但以前的智能手机可能没有这么的丝滑，然后可能在玩一些操作的时候只能通过电脑进行完成。但是现在如果是专业打游戏的人的话呢，可能还会那种大的弧形的电脑去打，因为比较爽嘛，
2: 对
3: 不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但是有的时候呢，确实手机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一些问题，比如说记电话号码这件事情。
2: 是。
3: 对吧？
2: 我记得在大概多少年，十多年前。十多年前呢，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智能手机，很少。
3: 不是，智能手机没这么发达。
2: 啊，对对对。当时就有一个人，他有一个智能手机，我记得他也是很贵的价格买的。其实你要说它有什么功能呢，它也没什么，它就手机上可以登 QQ， 当时就觉得哇，手机上可以登 QQ， 哎，然后还能成手机上能看到 QQ 的界面。
3: 哎，你知道最开始的那个微信还不是现在这个界面，你知道吗？
2: 不太记得了。
3: 好像有点类似于就是拿一个什么东西去聊天的那种，就
2: 哦，你说的是不会是飞信吧？
3: 不是飞信，就有点类似于那种模式的那种，但是最开始的微信确实好像不太像我们这种智能手机现在接触到的这个样子。
2: 我记得当时那个人，他其实你要说他智能手机，他跟别人有什么区别呢？他说我的手机可以上网，上网就能他能查信息嘛，然后他可以聊 QQ 嘛。当时就觉得，因为那时候智能手机很少，就大家都在拿电脑跟他聊，他就拿个手机聊，他也有电脑，他不登，他就拿手机聊。
3: 而且那个时候还会显示是什么登录的吧？
2: 就感觉很酷。
3: 对，好像会显示是什么登录的，手机登录或者什么登录嘛？
2: 什么端在登录？
3: 以前其实我们就是不是这种智能手机的时候，它也会显示是哪个端口的。
2: 对对对对，它也会显示你是什么手机登录的。
3: 哦，再说我就要说那些手机的牌子了。天哪，不用再说了，我说点别的吧。用手机来记住电话号码这件事情哈，无论。什么手机其实都可以的，只不过现在呢，我们智能机可能会你输入一个 AI， 比如说你喊到这个，比如说你小秘书，经常把你小秘书喊出来，对不对？
2: 对，
3: 它可以帮你完成一些操作，是不是？所以现在就把你的人工智能的小助手喊出来，把这个电话号码88206222记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在如果是选择装修的小伙伴呢，去帮你把这个电话记录下来之后呢，去帮你打这个电话。
2: 是的，
3: 因为我们创业装饰29周年庆的活动哈，从它正式启动到现在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大家呢不要错过这个收尾的时间，因为它的名额确实我们一直在宣传的时候呢，它这一次29周年庆只征集38套样板房，它名额现在呢肯定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哈是越来越少的，
2: 对，
3: 所以大家呢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如果想要在装修上面省到大价钱的话，就省钱的话呢，就一定要去拨打他们电话8820622288206222，一万抵三万的折扣呢，对吧？省下来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呢，
2: 是的，
3: 并且你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渠道的三重补贴加叠加，而且它是我们电台的这个10年的老搭档了，所以它是针对我们电台听众来征集的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大家呢不用担心他们的这个装修过程，全过程都是那个比较透明化的，就大家可以去验收它的每一步的工程质检到底怎么样，如果你觉得这一步它做的不是很好，没关系，你咱就不做重做嘛，然后这一步你不付钱就好了，
2: 是的，
3: 你觉得这一步做的好好，那就验收去交这个钱就 OK 了，并且他们也是省去了经销商的这个加价嘛，就直采，所以大家才会以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去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但是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88206222。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今天咱们探讨的话题说到的是你的日常工作到底是靠手机还是靠电脑来搞定呢？来看到这个阿泽留言说，他绝对是重度电脑党。为什么呢？因为写代码，手机看一眼还行，但是你要说去敲击代码，那绝对是离不开电脑的。
3: 对对对对，
2: 哇，这
3: 工程师应该都是需要用电脑来操作。
2: 我突然觉得他的工作好神秘。

0: 也不是说神秘，我觉得这种高薪的职业也容易秃头，
1: 哎，那就
0: 因为要花很多的脑子啊。
1: 对对对，太费脑子。我
0: 对，
1: 记得其实有一些工种啊，它是这样的，别人说不是拿手机不能操作，实在是屏幕太小，人都会看晕。
0: 就算是大屏的操作也不太行，因为它那个程序，因为写代码的肯定
1: 太
0: 是有
1: 复杂
0: 专属
1: 了。
0: 的自己的东西
1: 对对
0: 的。
1: 对对对，哎，其实我想说到啊，就是那些平时喜欢写作的朋友哈，就是你平时你觉得你是用电脑打字快，还是用手机在手机上面打字快？你
0: 我
1: 是哪
0: 都
1: 种？
0: OK 呀、
1: 哦，那可能是我已经荒废电脑很久了。我觉得我每次在手机上打字比较快，就经
0: 啊。
1: 常说要写什么东西嘛，
0: 你
1: 我
0: 现
1: 都。
0: 在用手机也是打字的？
1: 对啊。
0: 我直接语音输入，哎，让它那个语音识别我的文字，
1: 哎，过分了，过分了！我没想到这梗，我就是在手机上面打字都已经还挺快，你叫我在电脑上敲，天呐，敲得太慢了。
0: 哦。
1: 而且敲两个还会有错别字，要重新来，重新来。好吧，果然就是哪个事你干得多，你可能就在哪方比较。
0: 就是你熟悉而已，
1: 我得
0: 我
1: 去
0: 相
1: 试试
0: 信，
1: 说话的那种。
0: 对你熟悉的话呢，它操作很快的。但是你在输入完之后呢，你自己也可以再大概的检查一下有哪些字错了，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识别的嘛。
1: 是是是，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00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01，4008-6001。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3: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7: 好的，雷鸣，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继续和各位来关注一下6点之后南昌城区的一个道路通行变化。那之前的时候咱们一直反复在说，尤其是在一些环线的路段啊，像是丰升的话，包括在九州高架这边以及洪都英雄大桥这边，整体的行车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偏缓。那到了这个时间段，以上的路段的流量仍然会比较的集中。那此外就是在沿江快速这边，目前从南昌大桥到红谷隧道中间这个路段的话，由北往南方向是全线缓行的一个情况，包括在红谷隧道当中等候过来的车辆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的偏多，在东端出口的这个位置车辆会比较的偏为密集，各位在上坡的路段需要您保证一个安全的跟车距离，小心驾驶。此外的话呢，就是如果说各位选择了朝阳大桥进城，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在靠近到了山姆转盘的这个位置行车速度会比较的偏缓，此刻队尾间断性已经是

0: 排到了朝阳大桥的中段位置。而反向的话呢，目前在前沪快速上等候的车辆也会比较的偏多一些，目前主要是从红谷大道一路是排入到了靠近到中央香榭的这个位置啊，整体的行车压力也是会比较的偏缓的。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也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那之前我们也反复说到了，在沿江快速路靠近到了水产市场的这个位置，由北往南方向会有超过800米的缓行情况，即便是到了这个时间段，这边的拥堵仍然是没有得到任何的缓解的。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也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等候一下。那在高架之上，比如说英雄大桥的进城方向靠近到了水产市场的位置，包括在这个洪都高架的这边，比如说在青山湖的上空以及我们广电门口的这个位置，由北往南方向的匝道下桥匝道的这个位置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队挤压。那今天也是长假之后的第一个晚高峰，整体的行车压力还算是会比较的凸显一些，那也是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在夜间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提高行车注意力，小心驾驶。买温姐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通湖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24米，赣州的红环南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长达467米，宜春的三清山西大道辅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485米，听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赣江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赣江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2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时候

0: 只需要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久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潮的，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交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好，咱们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说你的日常工作到底是靠手机还是靠电脑来搞定呢？我们看看大家是怎么来说的啊。好，来看到静静留言说啊，他说白天手机拍素材随手剪啊，晚上回家开电脑呢就精细调色搭配着来。
1: 嗯，
0: 是，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啊，这个不管是电脑还是手机，其实大家都是离不开。
1: 对，都是结合着来的。
0: 嗯、是，你要说哪个更加重要，那可能真是取决于大家这个工种上的一些细微的区别啊。
1: 是啊。
0: 好，再来看到强哥留言说，干活全靠手机啊，查路线、接单、联系货主，这电脑一年也开不了几次哦、
1: 嗯。
0: 啊，那是，这就是工种的一个决定。
1: 对，
0: 其实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就是他不管是旅游啊，或者说出去在路上，他真的是走到哪就背一个电脑的。
1: 嗯，
0: 走到那啪电脑就拿出来，就随时在那工作的。
1: 有啊，我们办公室也有。哎、
0: 嗯、是，我就不知道
1: 你不是也背了电脑吗？
0: 有吗？
1: 那天你不是修电脑了吗？
0: 我那不是去修电脑吗？
1: 但是我那天看你拿出来了呀。
0: 那
1: 就是偶尔你也会用它来
0: 做。那是偶尔，对，真的是偶尔、嗯、基本上都是一机在手，天下我有。
1: 因为每次我看你就是上班的时候都背一个双肩包，我就会好奇双肩包里装了什么东西，每天要背来。然后后来你那天展示了一下自己电脑、
0: 哦、很多人都以为是电脑。
1: 对啊，不然的话你不背一个那个包不是很重吗？
0: 啊，没有，其实包里没装什么，其实就是轻轻的，我是轻装上阵，这是背个大包。
1: 里面就是空气是吧？
0: 啊，那倒也不至于了。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嗯，看到小林留言说，做账必须电脑啊，手机顶多是看看星星啊，不是看看消息，
1: 也能看星星，
0: 也能看，也能看呢就得把它给拍下来啊。他说这个数字一多，手机很容易数错，
1: 因为它小屏嘛，所以就是很容易看花眼。
0: 嗯嗯，好，再来看到阿远留言说，他说日常手机接单收银啊，闲下来呢用电脑做盘点啊，手机是主力。是的，好，再来看到这个
1: 电脑啊，来进行码字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是的，好，再来。
1: 还有会画的人呢，也是选用平板电脑来进行画画的。
0: 嗯，
1: 如果说就是手机的有一些，我试过这种所谓的绘画软件，真的操作不来。
0: 嗯，确实是这样。
1: 什么上色啊，这个东西操作不来，就还是需要用那种点触笔，然后加上那个平板来进行创作。
0: 嗯，是的，好，再来看到那个丸子的留言说，他说大部分用电脑登录后台啊，出门的时候拿手机随时来回复到客户的信息。
1: 嗯
0: 嗯，确实是这样啊。好，再来继续看到这个摄影师阿凯啊，他说手机用来快速的去预览一下客户，
1: 嗯，
0: 修图导出成片还是必须得靠电脑。是的，就是我们发现哈，就是大家的一个用法都是手机用来简单处理一些事儿。
1: 对，
0: 但真正就是你要出一些就是比较难度的比较全面的，还是得靠电脑来完成。
1: 嗯，包括你用手机来，就哪怕是制作东西，那除非你的这个内存很大。
0: 嗯，
1: 就是因为现在

0: 现在就是说的内存不是越来越大了吗？当然
1: 嗯，
0: 价格也上去了哈，没
1: 是。
0: 有办法，因为里面的一些配件都升值了，就都涨价了嘛。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算如果你真的是拍那种高清的，像视频博主那种类型的，其实哪怕你内存就是手机再大，它也不太够。
1: 嗯，
0: 就大家都要接那个外接硬盘，但是这个外接硬盘呢，其实时间久了它也容易丢失，所
1: 对，
0: 以有的时候大家还是会用一些，比如说大的素材，还是用电脑来进行备份的。
1: 嗯，是的，哈，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好，马上进入到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4: 好的，雷明，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继续和各位来扫描一下6点半之后南昌城区的一些道路通行变化。首先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是，在沿江快速这边，之前咱们反复在说，从南昌大桥一路拉到了崇文阁隧道中间这个路段的话呢，行车压力是非常的大的。那到了这会儿的话呢，流量已经开始是明显的开始减退了。但是呢，在南昌大桥到红谷隧道中间这个路段，由北往南方向，仍然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密集一些。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等候的时间会比较的偏长，需要各位提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九州高架、洪都高架在这个时间段流量也开始有了一些些的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洪都高架这边，除了在广电门口的这个位置啊，整体的等候车辆会比较的偏多一些之外的话呢，在靠近到了九州高架这边的环路段，尤其是从解放西路到沭西路口中间这个路段的出行已经是基本恢复正常了，但是从英雄大桥过来的车辆依旧是非常的多，所以说目前在四季百瑞这边等候下桥的匝道的车辆啊是非常的集中的。那各位堵在桥面的小伙伴，建议大家最好是提前下桥，改走这个地面，从这边来进行一个出行。那目前在桥上这边的话呢，等候的时间还是会比较的偏久一些的。过江通道当中的话呢，首先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还是在长安大桥这边，因为受到了山姆转盘的这边行车比较缓慢的一个影响啊，导致目前整体的出城方向队尾仍然是排到了长安大桥的中段位置。那也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绕行到升米大桥这边来进行一个出行。那英雄大桥之前咱们也说了，进城方向靠近到水产市场的这个位置，等候的车辆会比较的偏多，但是呢，在桥下的这个边啊，尤其是靠近到了寰宇天下这边的话呢，由北往南方向仍然是会有超过500米的一个缓行情况的。那最后还是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就是在风声快速靠近到了前湖互通和长润互通这两个路段，通行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困难一些，尤其是在前湖互通这边，尤其往东方向，包括由南往北方向，基本上来说都是处在一个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的。那今天晚间整个晚高峰的车流相对来说维持的时间还是会比较的偏长的。那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在夜间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来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星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的通湖路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24米，赣州的红环南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467米，还有宜春的三清山西大道辅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85米，提醒大家要注意。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干娇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干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干娇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咱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你的这个日常工作呀，到底是靠手机呢，还是靠电脑来搞定呢？
1: 来看看小伙伴的发言。
2: 哎，是的啊，来看到这个陈叔，他说不算上班啊，这平时就是拿手机来看看新闻，电脑基本上是不碰的。那我想知道陈叔，你平时用电脑是用来干什么的？
1: 摆设。
2: 那不是，你要说他用电脑，我觉得看新闻呢也是不会的。因为什么呢？并不是说在意他字大小了，对吧？我的理解就是，如果他是不玩游戏的人，那他用一般电脑可能是看看视频，用手机看估计视频小。
1: 不，就算家里有电脑，现在很多人，哎，但是我现在还会看电视。哎，
2: 你还会看电视啊？
1: 对呀，因为我所有会员只有电视上有了呀，我其他会员都没有了，小屏上我看不了啊。
2: 真是的，你要说这个的话，这是还一个会员的问题哈。那是，其实后来就像别人跟我说，他说，哎，他说你平时用哪个软件看电视或者说看电影？我就跟他说，用哪个软件不重要，
1: 主要是你得有会员啊。
2: 对呀、
1: 因为现在很多东西你没有会员，你根本看不了。
2: 就是这点是不是，
1: 包括什么超前点映啊、提前播几集呀、如果你是普通的话呢，你可能最开始的那几集你都没有办法和别人看的那么快，就只能看个一集两集的样子，人家可以看到四五集，
2: 是特别烦人啊、
1: 哦。
2: 好，再来看到阿凡留言说，电脑是本命，手机呢只能看一眼效果图，这个细节根本就调整不了
1: 啊。对，
2: 哦，是，他们都是要用到一些特别精细的软件，必须得电脑才能操控的。
1: 对。还有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这个事情上哈，就是大家可能就只会用手机来操作了，比如说拨打电话这件事儿，对不对？
2: 是，电脑做不到呀。
1: 也不是，
2: 你也可以加人家微信，但是人家给的是座机号，你加不了。
1: 就是大家呢，赶快用自己手机来记录到这个电话号码88206222，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
2: 是的，
1: 因为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的活动哈，我是觉得应该，预热了这么长时间，从9月份到现在已经挺长时间了，
2: 没错。
1: 所以它肯定也是快要到收尾的时间，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次装修的福利。毕竟29周年庆的福利也是力度空前，交1万抵3万，直接帮你立省2万，然后签约就会送16大的家具，全屋帮你配齐，然后再享价值1万元公益免费升级，江西呢仅此一家。如果你在装修上面不想踩坑，想要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毕竟他们也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如果你觉得这一步不合格呢，就不需要去交钱，所以全程都是基本上你的

0: 资金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就不用怕装修公司烂尾呀，然后卷钱跑路，装修公司不负责，完全不存在的。就大家呢，一定要就是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820622288206222。
1: 好，听众朋友啊，那想装修的朋友啊，就不要错过了刚才给大家说的那部电话，座机88206222，88206222。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7: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稻香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等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胶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4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绵，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4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2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4连罐呢？这里头。

0: 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进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进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进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赣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首先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里面所有的商品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不忧、售后无忧啊，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那咱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你的日常工作是靠手机还是靠电脑来搞定的呢？其实今天有很多朋友探讨了啊，我发现真的是各有所需。是的，各有所需。那到底这个手机和电脑哪个更重要啊？那倒不是。其实我发现哈，现在呢，就是不仅仅是说手机在发展，其实笔记本电脑也在发展。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咱们聊电脑和笔记本电脑这种感觉哈，有点像当年大家在探讨座机和对台式机和笔记本的一个区别的感觉。
1: 对。
0: 然后很多人就会说，我用笔记本方便，但是很多呢复杂东西还是要台式机做更靠谱，有点这种感觉。
1: 现在很多人都是工作组比较多，可能在处理文件或者是工作上一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你让他去背一个那么重的电脑，那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哈，就是坐在办公室里面那些不出差的，可能那台式机就是配置也很高，就会用这种来进行一些。
0: 是。
1: 然后，但是他需要出差的话呢，还会额外再配一个笔记本。其实就像这种概念，对不对？
0: 是。
1: 就台式也有，然后那个工作的笔记本也有，对不对？就是跟这种概念是一样的。
0: 台式的也得有，笔记本也得有，手机也得有。其实我觉得是不是还缺个平板？
1: 都有。
0: 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在探讨一个问题，我是不是要留到下期话题啊？就聊聊这个手机跟平板的一个差别。你觉得手机跟平板的差别就是个打电话吗？
1: 也不完全是。
0: 也不完全是哈。
1: 对。
0: 我觉得好像很多的平板是不是在配置上都会偏弱一些？
1: 看你的需求吧。我觉得平板它就是一个比较快捷的一个，就是小电脑。
0: 我以为它就是个大屏的手机。
1: 就像大家现在说的那样，就算是我们现在看电视的人不多了，但是你房子里面没有电视吗？有吧。

0: 对不对？就不要跟我说哈，我用投影，其实也是一样的呀。你家里面肯定是有一个大型的这种显示屏在那放着，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行吧，朋友们哈，不管你用的是哪样，当然我们一直都知道电脑和手机它都非常的重要啊，少了谁都不行哈。但是我们只是说呢，跟聊大家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有所区分啊，用哪样咱们就是干的会更好更全面的话，咱们就尽量去用哪样，
0: 嗯，
1: 对吧？其实你知道吗，很多朋友说现在手机真方便，就是回到家我啥都能干。有的朋友说，有的时候真羡慕以前的那个手机啊，起码这样的话不可能说感觉我随时都在工作。
0: 以前的那个手机还能砸核桃呢。
1: 好，朋友们啊，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0: 我是西玲。
1: 嗯，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拜拜。
1: 拜拜。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早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18到29度，九江晴，15到28度，济南镇晴，16到29度，宜春晴，15到28度，萍乡晴，15到30度，新余晴，17到27度，吉安晴，16到29度，上饶晴，15到29度，鹰潭晴，18到29度，抚州晴，17到29度，赣州多云，17到29度。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赣郊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
1: 在景德镇，路有了词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荆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现在是晚上九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打探及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南联路由北往南方向车多，红谷南大道由北往南方向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接下来是1054万千气象。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早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18到29度，九江晴，15到28度，济南镇晴，16到29度，宜春晴，15到28度，萍乡晴，15到30度，新余晴，17到27度，吉安晴，16到29度，上饶晴，15到29度，鹰潭晴，18到29度，抚州晴，17到29度，赣州多云，17到29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产生护肤的重中之重。
3: 胸脯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蛋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了。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2: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6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6瓶50度的古井四连冠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冠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冠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四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到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先来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我们给各位推荐一款江阴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星星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了，21: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可。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江西交通广播干交优品商城双节好礼专区暖心上线了，毫无期权，品质靠谱，价格实在。阳澄湖大闸蟹礼券到乡村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各种美食水果礼盒一应俱全。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您备好了，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儿有面子，更有限时福利加码，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大额优惠券，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就来干交优品商城。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马上就到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走亲访友家庭聚会，酒肯定是得提前备上了。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我们对古井贡酒这个牌子肯定不会陌生，这也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50度的浓香型度数够劲，但是口感啊是特别的纯棉，入口顺滑不辣喉。而且这次是500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上价199一箱，现在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啊，您可以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优惠券，立减50块钱，也就是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50度的古井四连罐酒，平均啊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趁现在价格划算，抓紧时间多囤两箱。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啊，就在问这酒到底为什么叫四连罐呢？这里头可有讲究了，这古井贡酒啊，可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被誉为酒中牡丹。而这四连罐就是为了纪念古井贡酒在1963年、1979年、1984和1989年连续4次在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荣获金奖，这是实力的见证，也是品质的保证。所以啊，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敬学业冠军。不管是家里金榜题名、升学宴、谢师宴，有他庆祝学业有成、前程似锦；敬生活冠军，亲友聚会、逢年过节，一家人整整齐齐喝出幸福美满、团团圆圆；敬爱情冠军，大喜的日子啊，买这款酒意味着百年好合，红红火火，一起见证人生最幸福的时刻。敬事业冠军，不管是商务宴请还是自己小酌，来一杯庆祝咱们事业大展宏图、再创辉煌。这款酒来自中国酒都之一的安徽亳州，酒厂前身可以追溯到元末明初的工薪草坊，历史上多次成为皇家贡酒，古井贡酒啊因此得名。这款酒采用的是酿造工艺是固液法，既保留了传统浓香型白酒的窖香浓郁、绵甜爽劲，又让酒体更加的柔和顺口，喝起来不冲不辣，不管是自饮小酌还是招待亲朋都特别的合适。你想想平时自己去饭店点一瓶像样的古井系列都得多少钱，今天咱们一箱六瓶到手只剩149，自己喝、请客、送人都非常的合适啊，好酒不等人，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到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下单，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早晨局部山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18到29度，九江晴，15到28度，景德镇晴，16到29度，宜春晴，15到28度，萍乡晴，15到30度，新余晴，17到27度，吉安晴，16到29度，上饶晴，15到29度，鹰潭晴，18到29度，抚州晴，17到29度，赣州多云，17到29度。

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流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离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来听这首黄丽玲的《幸福在歌唱》。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城市的相识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0: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赣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

0: 括干胶优品商城、赫丽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到了早间的7点01分 ，FM 105.4，来和您一起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那目前的话呢，在全省高速公路方面有以下这些路面情况需要大家关注 ：G45 大广高速的3017公庄加700米太干段18塘枢纽附近往赣州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G72全南高速的438公庄加885米石级段新顶隧道内往石城方向，一辆皮卡车发生故障了。单道缓慢通行 ，S42东昌高速的142公庄双金站到新干北站区间往东向方向，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其他高速公路通行情况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1: 厚德精益。

0: 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南昌晴，15到29度；九江晴，15到28度；济南镇晴，16到29度；宜春晴，15到28度；萍乡晴，17到30度；新余晴，17到27度；吉安晴，16到29度；上饶晴，15到29度；鹰潭晴，18到29度；抚州晴，17到29度；赣州多云，17到29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和您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预防网络成瘾的办法，尽量呢这段时间不要让病人接触到电脑以及一些电子产品，很可能会造成病情的加重。江西省人民医院新生医学科黄晓军博士提醒，有网瘾的朋友可以出去旅游以及室外运动，转移病人的注意力，多吃一些自己喜欢的食物，也可以帮助调节情绪。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9: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0: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9: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比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

早间的7:08，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每个工作日早间的7点到9点准时为您带来的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菲菲。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9号，农历的8月29是周五，但是大家别忘记哈，今天先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闹钟，明天还会不会准时响，因为明天还是要调休补班的一天，所以呢会多一个工作日，大家别忘记闹钟要调整一下啊。依旧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高峰，那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还是比较适合出行的，大家在出行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呢也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也祝愿大家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先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今天的交通在线将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的1054帮忙热线将会在7:40到8:40这一个小时里头大时段的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7:40到8:40之间来随时拨打咱们的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当然也可以把问题还有你身边的即时通信路况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路况互动啊，就你路上碰到的任何路面情况的也都可以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大交通群里。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有一个互动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你有什么好心帮了倒忙的经历吗？就是在可能过节呀跟亲朋好友聚在一起比较多，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因为你的一个好心，你本来是想去帮忙的，结果可能把这个事情反而弄得不是特别好收拾，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今天就这两天的这个出行路上的一个天气呢，虽然说阳光明媚吧，但是对于迎着太阳方向上下班的朋友来说就不是那么友好了，就每天朝着东面上班朝着西面下班的。为什么呀？因为现在这个太阳它升起的时间不是偏晚嘛，就如果说你大概是在这个早高峰的时候出行呢，或者是6、7点钟、7点钟左右的时候出发的话，它那个太阳的高度哈，就正好是属于那种在你车子前挡玻璃遮不住的，就是那个无法帮你遮挡住阳光的那个视线上，就直照你的眼睛，所以说真的还是会比较刺眼。大家如果说为了这个安全考虑的话，你又是迎着这个太阳方向上下班呢，这两天啊我觉得墨镜还是比较有必要的，甚至哈我觉得这个时候的这个阳光的刺眼程度呢，因为它是直接斜着那个高度正对着你的眼睛，它可能会比那个盛夏时节的那个阳光还显得要刺眼一点啊，因为它是没有啥遮挡，然后那个高度又正好尴尴尬尬的哈，所以大家出行在路上一定要记得安全第一，如果觉得这个阳光炫目的话呢，还是要及时佩戴好相应的偏光墨镜啊，这样的话对我们开车来说会更加安全一些。你就比如说这个墨镜，有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车上哈有一个副驾驶坐了人，或者是有朋友在车上，你比如说开着开着发现那个阳光特别刺眼，就是眼睛有点受不了，想要让他帮忙拿墨镜，结果就是墨镜盒啊被人家拆坏了什么的，这样的情况可能也会存在啊。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吧，有的时候可能确实会碰到那种比如说你想特别好心的去帮个忙，但结果呢却把这个事情弄得比较尴尬，或者是弄得帮了倒忙啊什么的哈。大家如果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经历，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分享一下，微信直接发送到

0: 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你看，我们就有朋友说了，就之前有一次呢，就是因为每次回去都会帮那个家里爷爷奶奶清除一下手机里面的一个内存。哦，这确实是会有，我自己的那个奶奶有的时候，包括外婆哈，他们也的有的时候也会说，你看我的手机怎么老是会提示什么内存不够啊，帮我清一下。然后一般我就会去帮忙他们清清什么微信的聊天记录的那些缓存呐、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哈。然后他说，这位朋友说有一次看长辈手机。好心帮清理内存，没有分清哪些是重要照片，他直接把家人之前存着一直没有洗出来没有打印出来的这个照片都给删没了，毁得不行。哦，我知道，因为有一些就是咱们可能爷爷奶奶那一辈哈，他们有的时候出去玩拍照用手机拍了照，他们还是会有的时候想办法去拿到哪里把它洗成照片，然后贴到那个相册里头嘛。那有一些没有洗的，他们可能就一直存在这个手机里面，这个占了内存。哎，所以就是说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他们这个相册，有些他们留存的这个照片，可能人家是一直想留着的，这个是不能随便帮他们删掉哦。嗯，反正确实还是有挺多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一下，你有什么好心帮了倒忙的经历吗？欢迎大家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因为有补能续航焦虑，买了插混车。那在充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不能够把它一直当做纯电车来开呢？首先啊，就算把插混车设置为纯电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发动机还是会启动的，就像比亚迪宋 PLUS 的车主手册里面提到的一样，在急加速、车速过高、爬坡、环境温度过低、电量低等等工况条件之下，纯电模式可能会被迫的暂停退出，这个时候发动机就会介入。而且即使我们的开车环境和路况真的特别简单，能够保持不调用发动机一直在纯电模式下开，但是车子内部的程序它也是早就设置好了的，每过一段时间发动机就会自行启动。所以啊，插混车其实压根儿不能一直开纯电模式。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3: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6: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8: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滚动头条，我们先带大家来刷新一下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水利部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1到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高位运行。1号至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我国南北方气温将会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逐渐扩大。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发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中国乒协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十一期间，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油订单同比增长25%，31%的用户在一个目的地停留3天及以上，酒店连住订单量同比增长31%。自10号的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上调后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分别较现行标准上调了10元和20元。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发布通告，8号至12号，天门洞快线索道进行检修维护，停止载客运行，期间仅开放双程索道游览 A 线。
7: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8: 好，继续滚动头条，我们再把目光放到省内，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国庆期间，巡护守护不停歇，借着过境冷湿空气，10月6号，南昌市五星白鹤保护中心巡护人员监测到13只灰鹤抵达五星白鹤小镇，标志着片区越冬候鸟迁徙大幕正式拉开。在国庆假期期间，南昌汉代海混合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凭借亲民的停车费圈粉。近日有网友晒出真实账单，停车3个多小时仅收费3.25元，实惠的价格收获了大量好评。此外，还有网友晒出了江西省图书馆的停车账单，停车将近4小时也只收了4.1元，不少网友点赞良心定价。美团数据显示，南昌位列国庆假期必玩榜热度 TOP 10宝藏城市的第一位，江西景区的预订量同比增长33%。根据美团的统计，假期入赣游客以省外客源为主，占比超过80%，广东、浙江、江苏、湖北、湖南为主要客源地，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游客较为集中。南昌上饶景德镇九江赣州位居省内热门目的地前列，滕王阁、武功山、黄岭、三清山、庐山、雾女洲等景区受到游客欢迎。记者从南昌公交运输集团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南昌公交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出行，累计发班8.3万班次，安全输送乘客387.2万人次。国庆期间，上饶公安紧紧围绕省公安厅、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公安过关的理念，有力确保节日期间全市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为全市人民群众营造了平安祥和的节日环境。在节日期间，上饶全市刑事治安警情均同比下降，社会治安形势总体平稳。近日，萍乡市公安局安源分局深入开展打非治违专项整治行动，成功破获一起非法运输烟花爆竹案，一起非法储存烟花爆竹案，依法处理违法嫌疑人3名，查获非法储存和运输各类烟花爆竹共90箱件。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特别开启武功山佳人错峰答谢期，将秋日最美山景专属回馈给本地乡亲。10月8号至18号，萍乡宜春吉安的居民游萍乡武功山可免大门票。国庆长假，抚州全市紧扣假日消费节点，精准释放惠民红利，大宗消费体制扩容，民生消费平稳有序，县域消费活力迸发，政策赋能，商家让利，服务升级多效并举，城乡市场货足价稳，人气高涨，假日经济呈现出供需两旺、多元繁荣、暖意充盈的良好态势。新宇打造一站式质量服务平台，累计举办100余家次。国庆假期，龙虎山景区依托深厚文化和独特外语加次。国庆假期，龙虎山景区依托深厚文化和独特古镇风貌，推出了非遗醒狮巡游、国潮音乐会系列主题活动。白天民俗热闹纷呈，夜间文旅活动涌动，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欢度国庆，品味赣婆古韵。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0: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接下来马路特工队，我们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先来看一下地市方面的一个通行情况啊。九江的学前路由西向东拥堵356米，卢峰路的由西南向东北拥堵574米，德化路的由东向西拥堵385米，赣州文武坝路由东向西拥堵348米，上饶的320国道由西向东拥堵320米。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有请记者盐田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路况表现。早上好，盐田。
3: 早啊，飞飞，买问题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来和各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南昌城区的一个道路交通变化啊。目前来看到的话呢，其实整个城区相对来说整体的出行还算是会比较的不错的，尤其是过江通道当中，包括此时此刻的环线路段，出行都还算是比较顺畅，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都是可以放心选择出行的。相较之下，目前只有在洪都高架，目前在解放西路上空的这个位置，由南往北方向会有一丢丢的缓行情况。那目前的话呢，从顺外路的上空一路是拉到了树溪路的上空中间这个路段，整体的南往北方向行车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缓。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时候，还是需要您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2: 好，非常感谢盐田。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9: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中国菜市场。菜市场是一个鲜活滚烫的江湖，一处理解城市的入口，一所好逛好问好玩的学校，一种对抗工业化预制的可能，一张在地时令新鲜食物的流通网络，一种慢节奏深体验带着中国式人情味儿的生活方式。地方风物藏着哪些秘密？为什么超市和网络始终无法取代它？在预制菜时代，我们如何找回生活的滋味？一切的答案都在中国菜市场。这本书基于作者十年时间对全国各地超过200个菜市场的田野调查，对我国城市菜市场进行了全景式的观察和深入分析，探讨了菜市场的历史、摊贩群体、菜市场背后的供应链、食物消费文化、城市公共管理等议题，挖掘中国特色的菜市场本身的韧性和活力。作者表明，菜市场不仅仅是食物交易的场所，更连接着中国城市的历史与当下、地方与全球、个体与社区。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菜市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空间，为国人提供了与食物、与土地、与彼此重新建立联系的契机，承载了城市生活的温度与烟火气。书中还进一步深入挖掘了中国菜市场在全球化、城市化背景下的持续转型与创新实践，从中国人的日常经验中寻找意义，从菜市场中窥探城市生活的未来。
10: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

0: 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2: FM105.4 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如果有任何的路面通行情况要向我们反映的，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给我们实时留言，或者是加入我们大交通群。进群方式也很简单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大交通，回复大交通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咱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来聊一聊你有没有什么好心帮了倒忙的这个经历。就是本来可能想过去帮忙，结果可能因为自己的失误，或者是因为没有帮到位，反而让这个事情呢变得复杂了。我们来看一下丁一，说得很形象，我感觉也不像编的故事哈。他说今年过年的时候啊，在老婆乡下过的，然后大伯呢杀猪，他就去过去帮忙按后腿，谁知道没有按住，那个猪呢就挣脱跑了，撞到了电瓶车，然后电瓶车又把堂姐的车的保险杠给砸了1.7块。他说还好没漏底漆，应该就是蹭掉了一点那种啊，但你补个漆面那至少也是要200-300，对吧？然后这个电瓶车还不知道有没有伤到。这也不能说帮倒忙了，我觉得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实力没有碾压住那一只猪，所以让它跑走了。但是现在可能回头想想，这事情其实也挺好玩的，是不是？所以啊，大家如果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就是有什么好心啊帮了倒忙，或者是可能没有帮上，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一下，可以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也要正式为您开通了，从现在到我们的8:40之间，如果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了任何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3001和0791-883-3022啦。
1: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1: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4: 路况服务，
3: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0791-883-3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2: 好，1054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电话是0791-883-3001和0791-883-3022。大家如果有任何出行生活方方面面的大麻烦小难题要向我们咨询反映投诉，都是可以来拨打电话的啊。如果您不方便打接电话，也可以把您所碰到的问题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我们在这时段啊，因为刚刚过完了这个中秋国庆假期嘛，所以很多人家里呢囤了一些酒啊，可能也消耗的差不多了，想买一些新的酒，今天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咱们这个杏花村的原浆酒，清香型53度的，价格也是非常划算。杏花村的这个酒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了解过， 原来有一首古诗里面，古诗词里面写，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0: 啊，所以杏花村的这个酒呢，就是原来在诗人当中的这个古诗词里都有所记载的。那今天呢，干椒优品商城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的白酒。之前有带过浓香型的啊，有些朋友是爱喝浓香型，有的时候朋友爱喝清香型。如果你今天爱喝的是清香型，就可以赶紧来把握活动啊、来下单。今天是475毫升一瓶，一箱四瓶，双节活动下是只要199买到四瓶哦，而且买一箱再送你一箱，也就是你到手的是2箱8瓶杏花村的这个好酒，只要199块钱。那你这样核算下来的话，一瓶也就是才20多块，对吧？20多块，非常划算啊！而且它是里面有2瓶一体的，还给咱们贴心的配了手提袋。如果说是想要去朋友家串门啊什么的啊，拎起来就走，也不用自己再去配什么包装了，省心又好看。而且哈，进入秋天之后，今年真的算冷了比较快的，那很多朋友也开始囤白酒了，年底用酒的地方也比较多，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来下单了。在我们这个首页往下拉一点点啊，在顶上的那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杏花村的清香型白酒了。那杏花村的这个酒呢，它一直是以色清香正味长的色香味三绝闻名，也是清香型白酒的一个典型代表。它这个酒瓶身看上去就是那种比较淡雅大气的啊，酒盒外包装整体是那种深蓝色的，然后质感也比较高级，淡雅的青花瓷式的一个瓶身的设计呢，也会更让人觉得它非常的古典雅致，看上去很大气有面子啊。那如果说哎，身边有爱喝白酒的朋友，就平常吃饭都喜欢来两口的话呢，这次就正好有福了，过节串门去拜访的时候，咱就给他拎上这一款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嘛。不光是酒本身的品质上乘，它整个精美别致的包装呢，也是让人觉得好感拉满。所以说你现在囤上两箱真的非常划算啊，199到手2箱8瓶杏花村的好酒，喝下来一瓶才20多块啊，475毫升一瓶的，还不是那种小瓶什么迷你瓶啊，475毫升一瓶的呢。现在双节活动价只要199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商城现在还能领取那个399减50的优惠券，你去凑凑单啊，跟别的一起搭配去买，多买多优惠，招待亲朋好友啊，送人送礼都不用愁，提前可以囤起来。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的话呢，记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直接来下单购买啦。
1: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打探一下7:03的出行路况。先来有请盐田为大家再看看省会南昌市区此刻的路面通行变化。你好，盐田。
3: 买鸿蒙找华鸿，鸿蒙智行首选华鸿，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在这个时间段的南昌城区的道路变化。首先是需要特别提醒一下从象湖片区出来的小伙伴，还是需要您特别注意一下的。目前在桃心大道靠近到了复兴大道上空的这个位置，由南往北方向会有一个交通事故，那受此影响的话呢，目前整体的南往北方向出行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困难一些。此刻队尾呢间断性会排到银湖二路这边，那整体的行车会比较的偏缓，那各位在出行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小心避让一下。此外呢，就是在迎宾北大道目前靠近到了施窑地铁口的这个位置啊，目前在这边会有一个小的施工点位，那受此影响的话呢，目前在这边由北往南方向也会有超过300米的一个缓行情况。那同时的话，去往到九州高架方向，目前在上桥匝道的这个位置已经是一路顺延到了三电西路口了，那各位在这边出行也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的。上个时间段咱们也是特别说到了洪都高架，尤其是在解放西路上空的位置，由南往北方向会有比较明显的缓行。那到了这个时间段，九州高架也开始加入到了排队大军当中，那尤其是在桃心高架交接口的这个位置啊，目前整个的右转方向的车辆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密集，那在这边也会是一个事故的多发路段，各位在途经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小心驾驶。那最后说

0: 特别提醒到各位的还是在丰城快速，目前前湖互通包括长乐互通两个路段，南北双向都会有超过500米的一个排队积压情况。那各位在上架高架的这个匝道口的位置的话，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其他更多的路面行驶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好的，非常感谢盐田。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和您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地市的通行路况。九江的安定湖路由东南向西北现在拥堵了363米，赣州的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福寿路的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31米，上饶兴业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65米，武三溪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69米，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75米。十月份空气比较干燥，家里开空调的时候呢，要注意控制湿度，把湿度呢维持在40%到60%之间就可以了。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西医院小儿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饶志辉提醒，家里一定要定时的开窗通风，每天2到3次，每次半个小时。通风呢，可以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新，减少过敏触发，改善居家环境。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赣江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江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赣江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赣江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经常有车厘子含褪黑素助眠这样的说法，甚至还流传着每天吃13颗车厘子能改善睡眠的说法。那么这样的说法真的对吗？
7: No.
6: 先说答案，这样的说法没有充分的科学论证。水果当中检测出褪黑素其实并不奇怪，作为一种新型植物激素，褪黑素已经在多种可食用植物和水果当中被检测到，包括车厘子、苹果、樱桃、草莓、香蕉、菠萝、葡萄、卷心菜、西红柿等。车厘子当中褪黑素的含量与品种成熟度相关，按高含量每克13.46毫克的品种来算，使用100克约常见中果10到13颗只能够摄入褪黑素约1.3微克，而人体自身就会在夜间分泌褪黑素，并在凌晨的3点到4点达到血浆浓度峰值。关于褪黑素助眠，目前依据并不充分，它只对三班倒、出国倒时差这类的群体有微弱的调节作用，对延长总睡眠时长并没有什么特殊效果。而车厘子所含的褪黑素能发挥的助眠作用更加微小，很难达到治疗效果。
8: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9: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8: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9: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

0: 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0: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2: 五四的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任何的路面情况，继续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交流啊！大家可以直接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帮忙热线也是在为您开通的，大家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出行生活方面遇到的这些难题啊，也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时段随时来拨打电话8833-0011和8833-0022，我们的热线会给大家开通到8:40啊，大家有问题的话都是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的。也可以不方便打电话，就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公众微信平台或者是大交通群就可以啦。我们在这一时段节目呢，也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最近正在挑装修公司啊，就是家里准备要装修了，那不妨来看一看创意装饰。因为其实说到选装修，大家其实会比较谨慎，花的钱多嘛，都是十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的这样一个投入，最怕就是花了钱踩坑，怕施工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啊。确实传统装修它那种先交钱后施工这样的一个模式啊，会让我们的业主全程变得很被动，就会觉得说，哎呀，我钱都交给他们了是吧，那不就得听他们的嘛，这样子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主动权对吧。但是现在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让你装修业主说的算。创意装饰呢，他们是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啊。什么叫先装修后付款呢？这确实是很有底气哈，就是整个装修过程啊，它可以做得更加简单透明。你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呢，每一步施工验收了之后再去付款啊。比如说咱们基础的这个水电施工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泥工的那一步施工合格了，你验付 OK 了，再付泥工的钱。如果你觉得施工不满意不合格的，砸掉重做，这个全部公司来兜底。所以呢，资金就你就可以全程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再也不怕什么跑路啊、烂尾啊、拖工期的问题了。而且啊，就这么做的话呢，它的工艺跟服务也能做得更好嘛。因为施工工人他们也会觉得说，我要做好一点啊，早完工早验收，我才能够早拿到钱嘛。这样的话，主动权就完全在业主手上了。所以你去找创意装饰装修呢，真的还是有保障的啊。大家可以记下电话8820-6222，8820-6222。就是8820-6322，8820-6322，可以赶紧来拨打这个电话啊，预约咨询一下。然后，为什么创意敢这么去做？就是率先推出这样一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呢？也是源自于创意他们有实力、有底气。因为创意装饰哈，它已经是深耕家装行业有29年的时间了，很成熟，而且全国就有超百家的门店，在江西地区呢，就有2000多名的自有直管工人，还有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的定制工厂，他们从材料工艺到施工呢，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啊，所以他们这个成本自己能够控制得更好。现在正好是恰逢创意装饰29周年庆，所以呢，不单单他们有这个先装修后付款的保障啊，现在还有很多的优惠福利，力度空前。交1万现在能够抵3万取用，相当于你中间直接立省了2万块钱，而且签约直接会送你16大家居，相当于你家里的那些软装也直接配齐了，还会送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在江西仅此一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想要掌握装修主动权，就记得去找创意装饰了解一下哦。咨询热线再记一下啊，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选择创意可以你说了算。 当然啊，除了好的装修公司，咱们今天这个好酒也是不容错过。不管是和家人团圆，还是说和朋友小聚，都少不了美酒相伴嘛。那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古诗词里面啊描述的这个杏花村的好酒，今天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

也给大家带来了大力度的优惠。新华村53度清香型的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四瓶，现在双节活动价是只要199，而且并不是一箱的价格，这个价格是买一箱还送你一箱，也就是说您到手两箱八瓶的新华村酒，现在是只要199块钱就可以了，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非常划算，而且是两瓶一体，它配了那个手提礼袋的，特别适合过节串门啊什么的，拎起来就走啊，不用自己再去配什么包装了，省心又好看。而且啊，入了秋天以后天气变冷了，很多人也开始去囤一些白酒到家里喝喝，年底用酒的地方也比较多，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进入商城来下单这款杏花村的好酒了。这一杏花村的酒啊，它一直是以色青香正味长色香味三绝闻名，然后也是清香型白酒里面的一个典型代表，它的瓶身看上去呢也比较淡雅大气，然后酒盒外包装是用到那种深蓝色的，质感也看上去比较高级，淡雅的青花瓷式的一个瓶身更显得古典雅致了。那你如果说平常有家里亲戚，哎，吃个饭什么的都爱喝两口白酒的，这次就正好有福了，过节串门的时候去拜访的时候呢，给他拎上这款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的白酒，不光是酒本身的这个品质上乘，而且它的精美别致的包装哈，也会让人感觉好感拉满。所以呢，如果你是比较爱喝酒的，这次趁着活动就可以正好囤上两瓶，475毫升一瓶的，一箱四瓶，现在双节活动价是199，买一箱送一箱，就等于说你到手是两箱八瓶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的好酒，是只要199块钱就能到手了，核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啊！商城里面不是现在还有399减50的这个优惠券吗？你进了商城之后，根据指引啊，点击进去能先领到这个券。你有什么其他想买的，凑到一起凑个单，这样多买多省啊，价格会更加便宜。那如果说想要下单，再给您说一下下单方式：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直接来下单你心仪的商品啦。我们的交通在线呢正在为大家继续直播啊，如果说有碰到任何出行路上的一些问题情况，或者是生活方面遇到了任何想要投诉的一些问题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时段随时来拨打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 0791-8833-0022，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